0: 第二季与第一季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季与第二季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季与第一季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未来5年，咱们的用电取暖和充电桩将迎来大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到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电气化水平更高了。
2: 咱们先来说说充电啊，开新能源车、开电车的朋友有福了。全国的充电桩啊将实现倍增发展，到2030年达到4000万个。以后城市里到处都是桩，公路沿线也连成线，那村里呢也能方便咱们充电。城际快充的网络会让长途出行不再焦虑，充快充桩的占比呢会大幅提升，换电站也会因地制宜的推广。
3: 再来说一说这个供热供暖，北方地区呢将推进多元化清洁供暖，更多利用非化石能源和余热回收，热泵也会更普及。偏远地区会发展分布式绿色供热，同时城镇的老旧燃气和供热管道将加快更新改造，保障供暖更安全更稳定。
2: 咱们再来看看农村供电，村里呢不仅会建起光伏帮扶电站，还会发展农光互补项目，既发电又种地。自然灾害多，供电不稳的偏远村子电网会重点改造，未来呢还要试点村镇微电网，提升县域能源的自给能力，让清洁能源在农村用得更广更贴心。
4: 我们来看一看啊，充电桩翻倍，供暖清洁化，还有农村的电网改造，这些都叫民生大事儿。桩桩件件都是贴着老百姓的日子走啊。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不管规划怎么样，要看它的落地啊。管网的改造不能拖，农村的电价最好也别涨，充电桩呢别成了摆设，好事就是应该办好，也是老百姓的期待。
2: 确实是啊。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将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且实施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26年到2028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打造国家级文化名片。
3: 同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理事长姚宝军指出，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博物馆、做标本，要破除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千城一面等误区，坚持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犹记。
2: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进出口管理要出新规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已经会同海关总署对原来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在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这次修订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简政放权，个人携带黄金进出境的相关条款被删除，后续将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管理。
2: 第二是便民利企，原先呢准许证一批一证的有效期从原来延长到了3个月，时间呢更宽裕了，非一批一证的使用方式也做了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3: 第三是

0: 加强监管，在资格审查方面增加了近两年内无违反海关、外汇管理、税务反洗钱等行为的要求。此外，还加强了对外贸代理企业的监管，完善了事后处罚制度。
1: 这个黄金又是商品又是硬通货，所以这次修订啊，看起来就是在一张一弛之间释放一个我可以放得开，但是我也管得住这样的信号。是希望让每一克黄金的流向都清清楚楚。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那运20航空兵有多全面呢？更多的任务细节公开了。
0: 十年来，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
2: 在最新的成员运 20B 上装的是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为了让大家尽快的了解这款新的发动机啊，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的教学模型，缺什么就打什么。大到发动机的模型，小到加油的卡尺、平板支架，覆盖全岗位的需求。
0: 飞行员携带各类手册和工具不便，软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以往的任务准备要1到2个小时，现在国内普通任务立马就能出发，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
2: 如今呢，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为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有意思的科技话题哈。如果告诉您未来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只需要 1.5 小时哈，没说错，就是北京到上海地面通勤，如果说未来只需要 1.5 小时，核磁设备能小到放进乡村诊所，您会不会觉得这是科幻电影呢？这些想象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叫做室温超导。
2: 咱先说啊，现在还达不到 1.5 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青在近日播出的开讲了节目中揭秘啊，超导材料在足够的低温下会展现两个特性，就是零电阻和完全的抗磁性。把这个高温超导体用液氮冷却后放在永磁轨道上，它就能稳稳地悬浮着，即使轨道翻转它也不会掉落。
0: 高压是超导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室温下对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水中呢竟能长出冰晶。靳长青介绍，宇宙中绝大部分实体物质内部处于高压状态，压力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这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呢，医疗上的核磁设备可以小型化降价，交通上呢，比如说京沪的通勤能压缩到 1.5 小时，信息领域呢，芯片也不再发热了，突破算力天花板。
1: 就是这个概念我已经很多年前就听过了，当时的很多的科学界的人还在探讨，就是我们可以达到那么快，但是人的身体受不受得了。
2: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控制的把控力越来越强，这也是科技的进步。
2: 对，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对于高铁的发展都深有感触，以前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漫漫长途可以短到一日之内就能抵达啊。
1: 是，
2: 那这种速度我们真的是很令人欣喜，到时候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变化，到来怎样的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化，就是没法现在去想象，等实现之后再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哎呀，也是最近的一个大热点哈，就是最近呢，一名全网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自媒体博主啊，竟然在视频当中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科研成果，把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把雄性不育说成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中国食品报痛批这些谣言，并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举报材料。
2: 你号称农业的专业自媒体博主啊，还说自己不了解什么所谓的雄性不育，这就是指啊，水稻的雄蕊无法产生花粉，不能自花授粉，这恰恰是实现杂交育种的关键条件。三系杂交技术呢，是袁隆平院士耗费多年心血攻克的成果，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水稻杂种优势规模化利用的国家。可以说，没有袁老和这项杂交技术，就没有今天亿万家庭习以为常的粮食供应。这些言论本质是对农业专业知识的刻意歪曲与恶意攻击。
1: 那么除了这件事儿呢，近年来农业领域已经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转基因致癌，还有化肥农药毒死人等等这类谣言呢，层出不穷。这些博主披着回归自然、保卫传统的道德外衣，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贩卖焦虑，收割流量。
3: 如果不是袁隆平院士解决了这么大的口粮问题，吃饱了让你无事生非，你还没心思在这儿质疑这个质疑那个。这件事情哈，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翻阅过一些历史的材料，就这个什么什么打着叫、
2: 这个、
3: 他是叫。

0: 什么农业自媒体博主，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这个想法提出来的，就是用雄性的一些种子去怎么样去杂交的过程中，在国际界的遗传学界里，大家没有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都没有反驳袁隆平院士，大家只是默默的不作声，所以这就能看出袁院士的伟大。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他的种子，然后去搞突破，这样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成果。所以就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无事生非？闲生是非，也是希望啊，就这样的博主是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已经永久性的封禁了，是吧？
1: 封号了，
0: 哎，对，这也是应得的。
2: 网友也说一定要重拳出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财经方面，今年初啊，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很多朋友相信都看过啊。这个剧集的热度持续的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了取景地火热的同时呢，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2: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啊，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这个取景地呢，1:1还原了剧中经典场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1: 而随着这个电视剧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的主题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
2: 据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呢，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 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80%。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以及户外装备还有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就是这几年因为一个电视剧带火了一座城或者带火一个美食的事情是很多的，
1: 特别多。
0: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带火了阿勒泰，繁花带火了上海的复古游，狂飙带火了就是江南那个菜市场，同时他还带火了猪脚饭。那个主角上映的时候，我看这段时间秦腔这个剧大家就很爱看。
1: 现在我觉得去潮汕的也不少，阿妈的情书。
0: 对，阿妈的情书，就是像那个秦腔的卧云和吹火，大家都非常这个表达敬佩。我觉得这个里是什么呢？剧是一个引子，更好的是这座城市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们才是主角。
1: 对，
0: 这个原来呢我们用剧是我是一个输出，但是现在呢游客用他们的情怀用他们的热情去拥抱这个城市，这叫双向奔赴，
1: 真挺好的。
0: 很好，
1: 把这个一个当地的很多特色的文化就是给宣传出来了，要不然咱们可能自己真想不到去哪儿旅游，有的时候是选择困难症。
0: 对，
1: 我们只会选那些特别知名的大的旅游城市和景区，但现在很多小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圈，哎呀，真是一件好事。我们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人造太阳。核聚变能被写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了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呢，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1: 其中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的制备工艺，并且通过了专家的技术验收。同时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了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
2: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环向场磁体，是目前国际上体积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个磁体啊，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
1: 这环向场磁体呢，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目前呢，整套的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都实现了国产的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目前这个磁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都已经实现完全的国产化。
1: 这两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呢，为咱们国家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天越来越热，很多人呢觉得气温不是很高或者没有烈日暴晒就不会有中暑的风险。可是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是，有一种中暑呢比较特殊，就是温度不高的时候也会中暑。
1: 最典型的就是湿热环境，这体感气温呢在湿热环境下感觉是远超实际温度的，因为湿热环境风速小，汗液的蒸发速度呢也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的散发出去，这热量就会迅速的积蓄，热量过多就会导致咱们体温的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因此湿热环境更容易中暑。
2: 所以呢，要格外注意在密闭高湿环境中定时通风，补充足量的水分，每工作半小时要到阴凉处去休息，一旦出现头晕、心慌、恶心、乏力，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并且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凉水擦拭身体。如果说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体温超过40度，需要立即就医。
1: 而且中暑这事儿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突然就中暑了。它有个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不同的阶段，它是一点点循序渐进的。你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是先兆中暑，这属于最轻微的中暑啊，人体可能出现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这些症状。
2: 那如果说出现以上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需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患者的额头、颈部等大血管经过的部位来进行物理降温。
1: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9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色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泰山景区近日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

0: 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和你约会的人开始问你，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什么啊？就像系统提示你，免费试用期已到，是否需要开始付费订阅呢？大家好，我是非常现实的潮恋娇晴瑞。
2: 今天啊，我给我妈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她问我，儿子为啥点不开呀？我说你再试试，我再给你发一个，我又发了个100的，然后他们俩都收了。大家好，我是发红包孜孜不倦的色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我戒酒有一周时间了，朋友的酒局啊我都给推了，还算做得不错吧我觉得。哼，昨天有几个好久不见的哥们儿喊我吃饭，
3: 哎，来我家我下厨，上等好菜，四菜一汤，养生局，来不来？
2: 我一听只有吃的没有酒，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行，我马上到。我到了一看，两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炒黄豆，一盘蚕豆，只是装在了四个盘子里而已。我问，就这四个菜吗？那汤呢？你不是四菜一汤吗？
3: 这不是吗？
2: 当时哥们手指着一瓶酒，黄汤啊。女朋友啊去称体重，刚站上去呢，体重秤就飙升到了130斤，她当时就生气看着我，
3: 你别动，
2: 我没使坏呀、
3: 啊、你离我远点，
2: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3: 你把影子也挪开点啊，影子也挪开点。
2: 昨天有个大妈买了一台电视，第二天呢就跑到商场跟人吵架去了。
1: 你们送的东西嘞？
2: 我们送什么东西啊？我们已经送了支架了，还有音视频输入线了呀。
3: 我说送了那个伞呢、啊、酒杯啊，怎么没送啊？
2: 伞酒我们从来没说送这东西啊。
3: 怎么没有？你的包装上面有一个酒杯一个伞的图案啊。
2: 当时负责人大喊冤枉啊，就跟他解释，那个伞呐、啊、酒杯呀、啊，那个是易碎品，还有注意防潮的意思。
3: 这就是你们不送酒杯和伞的借口吗？
1: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青色流苏状点缀的包包，特别好看，感觉好配自己买那条湖水绿的连衣裙呢、哦。于是跑上去说，小姐姐你的包包真好看哦，哪里买的？
2: 当时那姑娘愣住了，你近视眼吧？
1: 对啊。
2: 看好了啊，这是一个塑料袋，里边挂两把大葱。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网上有个段子说啊，我们的关系有多脆弱呢？只要我关掉手机，可能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有联系了。也许你笑过之后可能会想哭。现在啊，这联络真的是太方便了，这也同时让人们之间的沟通呢变得很廉价。当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成本越高，其实沟通效率也会越大，心灵交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比如说啊，见面的沟通成本就很大，但是效率是最高的。很多人把这个联系老朋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总是会想啊，以后有机会就会联系啦。但这个有机会有时间是很难实现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联系了呢？不是距离，不是话题，也不是交集，而是我们再也拿不出少年时那份血气方刚，那份闲情雅致，那份平静如水的心性了。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略带遗憾的采访，是什么原因让你和曾经要好的朋友渐渐不再联系了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就玩的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他可能听别人说我说他了，觉得我挑拨了那种，就是不断听人家说，然后就造成那个关系不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去争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3: 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开个 party 之类的，有男生在的话，他就会表面上是跟我说话，但其实就一直都在瞟那群男生，然后经常把男生就挂在嘴边上。哎，你这么打扮，男生是不会喜欢你的呀。你去打篮球啊，哪个男生会喜欢打篮球的女生啊？他 P 图从来都不 P 我的。能不能稍微帮我也 P 一下呀？然后他说，哎，这样比较有意思呀，感觉我就是默默地在他身边做一个陪衬。
4: 有一个算是发小吧，在一块七八年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两个聊得挺嗨的，我就以为是因为我们两个聊得挺嗨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两个产生感情了。我那个发小叫他那个亲爱的，我男朋友也叫他亲爱的，那你们两个就是亲，满的我就退出了。实际上没有真的那种就是可以什么事都分享的那种朋友。
5: 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吵了一架之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话那种，然后我觉得她男朋友不太适合她，就劝了一下她，然后她可能觉得我没有在帮她之类的，然后她就很生气说，作为一个朋友你为什么不帮我，要指责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不是为了她好，然后她还这样。交朋友吧，就一定要选择三观合适的，必须是真心为双方考虑那种。
6: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一次打球嘛，然后那个朋友可能有点坑，然后有点菜，然后我就说了一些很重的话，但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玩笑话，没怎么在意。他后来看到我扭头就走，对我特别冷淡，然后说话什么也不理，渐渐的就没有联系。其实自己内心挺自责的，就对不起吧。我可能当时就对你说话太重了，然后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希望以后还是能做个好朋友。
7: 本来是跟我一起的舍友，后来他搬出宿舍以后，就是本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什么的。就你会发现他慢慢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找他，他也可能会说没有空啊什么的。然后他跟他们班上一个人关系比较好，然后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我，就我自己也能觉察到，比起我来更喜欢那个别人吧。我也想起来我们是高一的时候比较好吧，高一时候天天都一起玩，那后来就
8: 没有联系了。
7: 他虽然只陪我一年嘛，这一辈子有很多个一年，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不管是人为的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跟你疏远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就是会有这种很多过客嘛，他陪你度过了一段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很多人认为啊，自己不幸运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好运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啊运气好到无数次的和不幸擦肩而过了。大家好，我是突然释怀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的工作状态是一边摸鱼，一边为没有做完的事情焦虑，又想解决焦虑，又懒得解决事情，只好继续摸鱼，继续焦虑。你好，我是戴了牙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的吵天椒清水。曾经我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手机这都卡成那样了，怎么还不换个新手机呀？
2: 对呀、啊。
1: 他告诉我
2: 能省钱呢。
1: 能省钱，直到今天和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大家抢着买单，单都已经买完了，我这朋友微信还没打开，我就明白了，
2: 能省钱呢。
1: 这样要不得啊，迟早没朋友，省钱不能这么省啊。
2: 没错，你看我啊，我就特别能省钱啊。前两天我不是看中一款游戏机吗？
1: 啊，
2: 有点小贵，一般家庭消费不起。于是呢，我定了个小目标，如果我瘦起来10斤，
1: 哎，
2: 我就把这游戏机给我买喽，我奖励我自己。
1: 不错啊，不仅能瘦身，还能奖励自己。
2: 终于，我努力了3个月了
1: 啊，
2: 现在已经成功戒掉对游戏的喜欢了。
1: 你比我好，我不一样。
2: 你哪不一样啊？
1: 我猜，就算我瘦下来，也是真的没钱买。
2: 嗨。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是省钱省错方向了。
1: 怎么呢？
2: 你看啊，20元起送，对吧？30元满减，第二杯半价，买一送一，5元优惠券，不用就过期。我会因为以

0: 上全部原因，买奶茶、鸡腿、可乐、汉堡等等高热量的食物。
1: 也就是说，以上全都是
0: 我变胖的几大原因。
1: 能找到原因就是好，怕就怕这世上好些事儿啊根本找不出原因。昨天我啊，一个学生，你知道播音主持带学生，小张呢刚踏进社会不久，给我打电话抱怨公司关系难相处。他和上司对话是这样的：
0: 小张啊，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就问啊。
1: 哦，那我知道了。您看这件事儿我这么办可以吗？
0: 那你得自己想啊。
1: 啊，你不是说要我问吗？等小张自己想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了。这时候领导说：
0: 哎，你不要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要讨论呢。
1: 啊，领导，那这样子可以吗？
0: 你能不能不要每件事儿都来问我呀？
1: 啊，小张都打算辞职了，但是深入职场的我们就知道，这其实还属于没有领会上司的意图。
0: 上司说的思考是让你一个人你拿出方案来，上司说的讨论是让你把方案拿出来跟别的同事一块思维碰撞一下呀，稍微沟通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及说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把结果呈现给上司看。
1: 你看职场学问很多不容易。
0: 那你说什么容易啊？除了长胖容易，成年人好像没什么事儿容易的。
1: 我不敢说随着年龄增长开心的事会越来越多，但我敢保证上了年纪会经常说这些话。
0: 好烦啊，
1: 以及
0: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1: 但那又怎么样呢？生活就是升级打怪，越是有困难一旦打赢了就会越过瘾开心。
0: 如果什么事儿都唾手可得，那你觉得生活有什么意思呢？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头发这个东西啊，就是本来是好好的，突然有天发现就没了。高中的时候同学们都各种整头型，我家里管得严，只能剪个齐耳短发。我暗自发誓，等读完了书我就要放飞自我，染烫、油头、拉直、离子烫什么的都给我来一遍。结果毕业工作刚 happy 了两年
7: 就秃了吧。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是 happy 秃的，这都是
6: 我爸爸妈妈现在都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爱美的时候不让美，让美了的时候直接没得美。不说了，头发一抓一大掉一大把。
7: 年轻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我头发太多了太厚了这种话。
6: 年轻的时候更加不要说，嘿，你看我，我干吃不胖，怎么吃都不胖。请问我拿着手机洗头的时候，手机喇叭进了点水，声音变小，哎呀，变得渣渣渣的声音出来了，怎么办呀？
7: 洗澡的时候手机进水导致音质变差，滋滋的响，听说音量开到最大，打开克罗地亚狂想曲9，来个3遍就好了，亲测有效哦。
6: 我刚刚试了1遍就好了，好神奇哦。
7: 我开始试了3遍才好，看来我手机进水比你严重啊。
6: 没想到这个方法比大米还管用。
7: 哎呦，楼上的几位，你们是认真的吗？

0: 错指令引发的社死现场。第一次坐高铁商务座，还在东张西望，乘务员问我
1: 要不要茅台。
0: 茅台啊，我不喝酒，我不要了吧。后来我一想，他应该是问我要不要毛毯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一个评委在念成绩颁奖，我一直就听到那个评委说枕的风枕的风，然后我问同学，哎，这个枕的风是哪个班的同学这么会拿奖啊？
2: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说的是总得分。总得风，总得风。
0: 也有一些和陌生人说说只能尴尬的笑了的事儿。今天我跟男朋友在公交车站旁等车，一个小同学问我男朋友，
3: 叔叔，请问沃尔玛怎么走？
0: 我男朋友说，
2: 贾哥

0: 哥哥啊，
1: 然后我在旁边没心没肺的笑了，哈哈，叫哥哥。那个小同学说，你看你妈都笑了，怎么可能喊你哥哥呀？
0: 妈，
1: 我只能微笑了。有一次我去蛋糕店买晚饭，收银小哥问我，
0: 加班吗今天？
1: 啊，加呀。
0: 加到几点啊？
1: 怎么着，你要约我呀？
0: 你想多了，我就是问问你们公司要是加班的话，我好提前准备一些晚餐出来。
1: 小哥哥，你要这么说就伤人了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些事我们需要为自己做，比如开始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是一个奇迹，当下是你可以做出行动的唯一时刻，所以当下就是真实的生活。因此不要再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不要再沉迷于过去发生或者是未发生的事情。当你开始学会身处当下，了解自己当下的位置、当下的感受、当下的境遇，然后就全然的去体验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此我们有机会做到曾国藩所说的那句，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

谁不会犯错呢？犯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本来就是进步的垫脚石。如果你总是不停的失败，那只能说明你没有拼尽全力，也没有好好的吸取教训。冒险、试错、跌倒，然后站起来再继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恐惧犯错，相反，你要意识到自己可以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推动自己成长进步。真正伟大的成就都出现在漫长的失败之路的尽头。

还在意他人如何看待你吗？要知道，那也是浪费时间。开始注意到你喜欢别人所做的事情，并告诉他们，对周围的人表示赞赏，这些做法都会给你带来更美好的人际关系，也会让你自己上有心理上的认同感。因此，为那些正在进步的人感到高兴，为他们的胜利加油，并由衷地祝福他们。当你为自己欣赏的人事物感到开心，其实你就把自己和他们调成了同频，而最终你也会渐渐获得别人的赞赏和祝福。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功能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近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学生时期被星探发现的梁咏琪，因为被尔冬升导演看好，并且安排他跟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进入演艺圈。他也凭借此片获得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歌坛他取得过良好的成绩，也因其外形甜美、嗓音清澈，一度被封为玉女掌门人。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88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中的霹雳虎出道。91年，小虎队解散。92年，吴奇隆个人发行了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对于很多70、80后的粉丝来说，吴奇隆依然是小虎队中那个阳光帅气、最会跳舞的霹雳虎，也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而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了解吴奇隆更多的是他演过的角色，比如《步步惊心》中温柔沉稳的四野。吴奇隆也在多变的角色里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

有些人天生擅长感受小确幸，一片树叶掉下来，感受到秋天的落叶之美也是一种。但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要等待大事发生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美好，比如结婚生子、升职加薪、一夜暴富等等等等。其实做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节日来，各地组织开展郭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泰山景区近日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
0: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3: 到前晚上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有志青年，看问题是比较深入的。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现在我们有很大的误区需要纠正。哎，你比如说办公室里面的那些白领，

0: 自以为自己的表现呢优于自己的父母，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而造成的一个小小的误会而已。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呼哧带喘的做 PPT 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而父母当年在菜市场里面讨价还价一分钱两分钱的省，和现在在手机里面抢红包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嘛。另外，父母们当年非要把遥控器套一个塑料袋子，跟我们现在非要在手机外面套一个套也是一个道理。而现在每个人每天都会刷微信刷微博，这跟当年我们的父辈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嗑着瓜子聊八卦有本质的区别吗？答案是没有。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已婚男青年，我在这儿有句话不得不说，那就是结婚以后啊，很多当媳妇的都嫌我们老公不做家务。我后来想了想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家务，而是我们不能够随便做家务。道理是这么讲的，你比方说吧，如果你不做家务，那你的媳妇呢只能说你懒，而如果你什么家务都抢着做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媳妇会站在你旁边不断地跟你说以下的这些话。
1: 那么笨呀、啊、真够蠢的，还不够碍事的呢，真是越帮越忙。哎，你怎么就笨手笨脚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拖个地你也拖不干净。哎，你看小心眼了吧，我说你两句你还不干了。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我们说长道短里啊，我们要吐槽一下我们后期三月同学。哈，这个别看我们三月平时啊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这人吧他有个习惯，那就是特别喜欢喷香水。一开始吧我们都不理解，这跟他其他的生活习惯都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后来我们才知道，三月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吧他有点狐臭。
1: 哎呀，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都说三月上学那会儿据说特别严重，那会儿他身边3米以内不能进人，自带天然屏障，从来不用排队，只要三月靠近，身边的人立马自动退下，那阵仗有多拉风有多拉风。不过吧，这到底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就因为自己这毛病，有一回上课，三月那算是被打击的体无完肤。错觉。
0: 话说这天一大早吧，正在上大学的三月睡过头了，醒了之后吧，他根本就来不及喷香水了，就急急忙忙地赶到教室上课去了。本来想着从后门慢慢溜进去，没想到他刚一进教室就被老师抓一正着。当时那老师还特别生气，特别严肃地对三月说道：
1: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不要迟到不要迟到，这样非常影响老师上课啊！你这位同学就更过分了，迟到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把羊肉串带到教室来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我和我的女朋友啊谈了5年恋爱，最后还是没成，人家嫌我们家穷，于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奋发图强，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我呢在市区有了2套房子，开着一辆20多万的车，也有了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而我那个前女友呢还是和以前差不多啊。

0: 还没能找到有钱的对象，我跟大家说啊，我在这儿不是要炫耀我有多厉害，我只是想坦诚地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财钱有的时候真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下面请听微寓言故事，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
1: 有这么三个男孩，他们在同时追一个女孩。女孩说，你们游遍全世界回来，我再做选择。第一个男孩去了欧洲、美洲、非洲，第二个男孩去了澳大利亚，第三个男孩回到了女孩身边，他深情地绕着女孩走了一圈，然后对这个女孩说，
0: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呀。
1: 女孩听了这个男孩的话非常感动，她热泪盈眶，然后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三个里头最有钱的那个。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理工科院校的女生，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班里统共就俩女生，而班花不是我。
4: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婚姻恋爱方面呀、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向一些少不更事的男孩子们传授一些经验。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要是逢年过节的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最好就按贵这一个标准去买。请你们相信我，这样买东西最后的结果呢，也许还是会错，但是肯定不会错的太多。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已有着青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5: 兄弟们，我就想在这儿问问各位啊，在各位年轻的时候都错过了哪些异性对你们的暗示呢？
3: 此问题一出，豆瓣的网友都哭了。其中一个这样回答了他：
5: 我跟你说吧，让我最痛不欲生的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暗恋了一个女孩，突然有一天让我给她买早点，我说没问题啊。第二天我就拎着点面包和牛奶，然后把东西放在了她桌上，她一脸幸福地看着我，然后说道：
6: 真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买早餐了，谢谢你啊。
5: 我当时听见这话之后我腿都酥了，我立刻回答道：没事，一共3.8块。
2: 话说这天老公在家里待着没事干，跟那媳妇斗贫嘴，突然问出了一个不知深浅的问题。那个媳妇儿，你老实交代，你有多少情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媳妇儿白了她老公一眼，然后说道：
6: 没有。
2: 没想到吧，当老公的还变本加厉。没事儿，说实话吧，没必要不好意思，你说说吧。听着老公这么不依不饶，当太太的相当尴尬。
6: 说什么呢你，真没有，哪来的情人呢？
2: 接下来不知好歹的老公继续跟进：你看要不这样行吗？你跟我说出一个来，我就给你1000块钱现金，怎么样？这老公忒不懂事儿，就这两句话把自个儿老婆已经逼到了底线，于是老婆愤怒了：
6: 滚，说什么呢你，再说了我又不缺你这1-2千块钱。

0: 有这么一女的练开车，但是呢她就属于那种特别笨的那型的，死活学不会，见油门就往死里踩，还不记着踩刹车，有几回吧把教练给吓得呀。不过呢就在前两天的一次训练过程当中，突然这教练吧变得特别冷静，也不提醒她，也不骂她，也不帮她踩刹车了。这女的吧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就这么战战兢兢的在路上开，在一个不经意的急刹车之后，这学车这女的自个儿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乎她就回头惊慌的看着旁边的教练，问了教练一句话：
1: 教练，您今天也不帮我踩刹车了，您也不数了我了，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0: 只听教练淡定的答道：没事，就是昨天晚上刚跟我女朋友分了，我不想活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2: 欢乐运行，
4: 它正转，
2: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6: 笑咖正转一。你的眼神。
0: 本人是一个大三学生，昨天正好赶上我们班里随机课堂测验，我有好多题不会做，当时我就毛了，情急之下我只好用眼神向我的女友求助。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考试结束之后吧，我女朋友就向我提出了分手，分手的理由竟然是：
1: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里并不全都是爱，还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小咖正传二，约定。
1: 被人吃货一枚，昨天我下楼买西瓜，眼看都快走到卖西瓜的车那儿了，结果这卖西瓜的卡车竟然缓缓开走了。我当时太馋了，我就跟在卡车后面一路狂追，后来那卖西瓜的老板实在受不了了，把头从驾驶室探出来冲我喊，
2: 我说这位姑娘别追了行吗，我们不是真走，是因为刚才听说城管来了，我们就是围着这个小区兜一圈啊，你别跑了啊姑娘，你就站在原地等我就行啊。

0: 小咖正传三，化险为夷。
1: 本人淘宝客服一枚，刚才在汪汪上和买家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评价，是一个小女孩写的。她说她把所有的零花钱都买了我们家狗粮了，但是他们家狗狗冬瓜一口都不吃。我当时特别担心这小女孩给我们家差评，于是特热情地回复她，那要不你寄过来呗，姐姐帮你退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秒回了我，她是这么说的：
2: 不用麻烦姐姐啦，我们家的那些狗粮我都喂我弟弟啦。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在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呢，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19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健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0: 1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这个夏天你的感觉上可能会有点漫长，天气都比较热，热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当你比较热的时候，空气湿度又比较大，就非常容易中暑，所以说大家行走在路面上啊，首先要带好这个避暑措施，比如说一个藿香正气水啊或者是一些防中暑的药啊，另外呢开车的朋友们啊，就车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话也容易中暑，另外呢就家里的空调也不能开太低了，开太低了之后一出门一进来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就非常非常容易啊，就是一下子就中暑就晕了啊，中暑的表现就是有点晕呐、啊恶心呐、干呕啊这些症状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这么清楚，因为刚中完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呢就很容易中暑，大家吃点冰西瓜呀啊，这个吃一点点解暑的呀，喝点凉茶呀，煮点绿豆汤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我们排除湿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这个闲话不多说。

话说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这个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啊，这是说羡慕我每天乐乐呵呵的。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我说你们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每天乐乐呵呵的了？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听你节目就感觉挺乐呵呀。怎么？所以呢，就是说我看起来呀，可能是乐乐呵呵的，其实呢，就每个人都有压力啊。他们说有压力你还长胖，我说我是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啊，咱没走形啊，这话没法接啊。人都说有压力，人没压力不成长是吧？有压力就有动力，但是呢，压力太大了就会焦虑啊，就会失去幸福感。什么事儿呢都要有一个度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合理释放压力的好办法啊。也分享一下大家伙儿就是怎么释放压力的。

0: 序，城市嗨起来。
1: 这个小婷婷说了，听音乐啊，必须要承认音乐疗法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浮躁的特别躁动的，就会让我的心更烦躁，所以只能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我真觉得白噪音有的时候也挺浮躁的感觉，但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听感不一样吧，有的时候你听白噪音你也有点心烦意乱的啊。炒饭说，运动吧，站立侧抬腿10次，后抬腿10次，肩环绕前10次，后10次，巴拉巴拉一套动作做下来，擦汗还没来得及，完全忘了压力的感觉。哎，这玩意儿有用吗？没有。可是这些动作能做得出来吗？他每个人都能做得出来吗？感觉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啊。深潭师说，刷剧啊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光的流逝变得甜美，镜头调色配乐转场，一份美的视觉享受让压力瞬间少了一半。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找这个剧你很痛苦啊，有的时候你选一个剧你要选1个小时，

咱们这个关于什么呀？关于压力这件事儿。其实吧，啊，从这个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压力这玩意儿啊，就是当你认为处理事情所需要的能力超越了你拥有的能力，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大家伙儿注意，这只是你认为，很多人在压力之下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这就证明他其实没有能力不够的这种问题。这也就是说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但凡是你觉得重要而需要更多力量才能够做好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压力啊。就是你凡是觉得哎这事无所谓啊，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搞定的啊，基本上压力不大。凡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我一定要搞好这件事情啊，不搞好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事儿就无形当中的加了很多压力，是不是啊？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呢，身体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荷尔蒙不是激情吗？荷尔蒙有很多种，有爱情的荷尔蒙啊，还有压力的荷尔蒙啊。这个如果说产生了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那就其中就是以肾上腺呐和皮质醇最重要啊。肾上腺就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动员备战的状态，皮质醇作用呢就是快速的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啊，补充这个作战的这个所需要的能量和消耗。所以当一个人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就会不断的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让你的身体保持这样的状态。长此以往，你对身体影响可就大了。你像你的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种战备的状态啊，你的压力荷尔蒙啊不断的告诉你，小伙伴们加油干呐啊，别休息呀、啊、别睡觉啊，赶紧干呐啊。你像你身体你24小时就这么个状态下，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看你就吃不消了，是不是啊？哎，你这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过多了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它就开始分解你体内的蛋白质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压力大的人为什么还胖呢？你这分解蛋白质，哦，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对不对啊？它分解蛋白质之后，你肌肉少了啊，就是虚胖啊，就不是死壮、嗯、

0: 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0: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0: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4: 想解决这问题呢，我就头一个想到的咱们就是什么呀，运动啊。运动这事儿吧，真说太多了没用啊。但是每次提到释放压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那谁啊，炒饭说的是吧，就运动它可以就是说什么呢，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治标式的消除压力的办法，因为这个运动能够消耗储备的很多能量啊，并且呢增加这个脑前叶的一个工作能力。前叶啊，前额叶，就是大脑的前额叶，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解决问题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为什么我解决不了问题了啊？你额叶坏了啊？我指这个坏是带引号的坏啊。就是说它不转动了啊，它不转动了，所以说这个前额叶就是个想，它会想出突破的办法，策划未来。简单的来说，多运动就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问题，舒缓压力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最近压力很大，你一定不爱运动啊。经常讲你形容一个人，你说他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是爱运动，他并不是头脑简单，只是说他压力小，是吧？他看起来他就可能就是呆萌。所以说这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力量。所以呢，这有句话说什么，叫生命在于运动，您说是不是？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压力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很鼓励有压力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唱唱 K 是吧，因为唱歌啊，尤其是那种完全投入的唱法，也能够消耗不少的储备能量。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担心气息不够啊，你就

看完下一句啊，好像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呢，一有机会呢，你就会尽量的吸气，这样就会增加脑中的这个中前额叶的这个工作能力，完全投入到歌唱当中，也能够触发情绪的发泄。你比如唱高亢一点的《青藏高原》，这歌高啊，它高它就容易这个宣泄啊，是吧？唱歌的时候呢，喝一两杯低度的葡萄酒也能够快速的啊加快这种效果，但是必须要节制啊，最多一杯半啊，就不要多了，是吧？这就顶天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呢，就其实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宣泄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有的人说是积极正面的人生和有些许负面的人生，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别人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正向的人生他是通过合理的宣泄，是吧？这个负面一点的人生呢，他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就是往坏处想啊，往往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是自己不能够排解啊，所以这就比较危险。大巴说，没有什么是火锅奶茶解决不了的，有的话就多吃几顿，然后呢美食就可以让心胸开阔啊，豁然开朗，上一秒愁容满面，下一秒嘴角上扬。但是他这个容易胖啊，这个还得注意度。

开心的小事情。每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张纸，哎，选一两样咱们就做啊，就开心嘛，是吧？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所以说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对开心的事情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大笑啊，你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大笑啊。我开心的地方我喜欢吃猪蹄儿啊，你可以选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吃猪蹄儿，哎，这样的话这种快乐是 double 是吧。当然了，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缓解压力有很有办法啊。其实呢，虽然说有很多办法，但是也不一见得都有用，是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找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这个办法我觉得不太很奏效，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多次重复同一套这个话语，很容易在脑子里面形成固定的这个语态。你想一想，是吧？哎，你说的那些烦恼很多时候只是抱怨，哎，里边这个有效信息很少，而且你这个负能量还传递给了别人，你烦，人家更烦。

人都不可避免的啊，有一些许的压力。白梗仔说：“这个吸猫一直爽，一只吸猫一直爽啊！你这属于这没有鼻炎，知道吗？有鼻炎就是吸猫一直打喷嚏，一只吸猫一直打喷嚏。他孤独的上班族太需要一个陪伴了啊，简直是无形的疗愈，能让你身心放松，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找个对象不更好吗？”罗燕说：“购物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憧憬拆快递的美好生活，一下子又有了开心快乐的力量。拆快递，我发现啊，只要我们每天专注做点事，你摆个积木都能够很解压，是这样啊。这个，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这些话题啊，最有效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很多小伙伴都问是什么啊？比如说购物啊，购物啊，能不能舒缓你的压力？其实购物。”也不一定能够舒缓你的压力，这要看你的现金有多少啊。过度的去饮食啊等等这种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还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让你更难的重新起步。比如说你吃太多啊，增加了健身的负担啊，也就是健身的压力；买太多，增加了钱包的压力。总之，你越发泄，你越烦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沉迷于睡觉啊，每当睡醒，该面对的问题还是得面对，所以只能让你的身体得到错误的信息，以为逃避是唯一的办法，这样你的身体会更越来越想睡觉啊。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老睡不醒啊？压力大。但是这个睡醒的时候呢，身体的活动能力可能就更少了。所以说在这儿最有效的这个解决压力的办法呢，不是释放体内的多巴胺，而是增加大脑当中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这个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探讨过，叫做血清素啊，或者说科学的角度叫氨基丁酸啊，这两种东西啊，或者说能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催产素啊，不是生孩子那种啊，这不要望文生义是吧？多巴胺让人兴奋，但是呢，同时长时间的寻找这种刺激吧，也不太好啊。大脑的这个奖惩区也会越来越难以兴奋，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刺激。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笑点，你经常笑，经常笑，你笑点会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你再看谁的小品，你就不想笑了。啊，有人说天啊，你为什么那个？我现在听你节目，我觉得还是依然好笑，那是因为对我的要求高，那我自己不断提升嘛，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能力啊。啊，你说那跟你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今天节目跟大家伙分享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找让人感觉良好的啊，这种叫做什么血清素啊，这比如说阅读啊，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听音乐呀，是吧？啊，看个电影啊，任何让你焦虑的事儿你都不要做啊，你做了你只会让你更焦虑。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关于缓解压力的那些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是啊每个人。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科技新视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前段时间一场绚丽的极光就在我国多地出现，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 但您知道吗？其实这场视觉盛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特大地磁暴，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机导航或者是这个收音机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让他带我们一起去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您好。你好。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前段时间大家看到的这个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 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层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2: 您提到的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大气中的原子后激发出来的光，所以当你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 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在300公里、400公里这个高度，它是有一个密度的变化的。电离层的厚度的问题，它到底算是一个厚层还是薄层？我们如果只从数字上来看，60到1000，而且是公里，看起来它是很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有200-300公里。
1: 然后呢，这两三百公里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尺度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层，所以它的薄与厚，你也要看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嗯，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比如说它会影响你手机的导航的精准度。 它会影响你出行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如果外面下雨了，你可以自己去打伞来预防一下。但是如果是电离层影响通信，比如说影响通信、影响导航，这种呢是需要专业的科技人员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 很大程度上呢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

0: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0: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更多的是向那些专业的部门去提供这些预报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修正他们的，比如说如果他是做导航的公司。如果他是做通信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预防，相应的，形象的说，给他们的空间天气的设备打伞，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使用了。
1: 作为广播电台的听众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短波广播。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调频了。那短波能传到千里之外，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原理就是说，全靠电离层这位就像空中镜子一样的层，它来反射。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常用镜子啊什么的来形容电离层，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镜子反射其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电离层所谓的反射电波和我们用的镜子还是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呢，咱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你就需要用更高的频率的电磁波才能穿透电离层。然后，假如电离层发生扰动，就好像水面突然出现了波纹一样，这时候我们映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模糊了。类似的道理。在电离层中传播的电波，它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它的信号会变弱、失真，甚至直接中断。所以，比如当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很多短波广播就会突然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您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离层暴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离层暴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离层暴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

0: 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但听说电离层其实是这个卫星导航的一个影响因素，会让定位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报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可以接收不同北斗卫星的信息，那么通过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用几个不同方向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卫星的信号呢，它会穿过电离层，而电离层呢，会让信号的传播时间变长。这就导致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对导航系统的一些影响。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什么方法去研究电离层，从而给北斗导航去纠偏的呢？
3: 想给导航定位纠偏，简单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假如我能知道电离层的变化特征，比如说它的电子密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类似于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2: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3: 对，你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一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极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2: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3: 像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思路，就是如何把电离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 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2: 是的，其实最后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的这个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3: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0: 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要求。
1: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像我们已经把精度提高到了米级和厘米级，那我们持续对电离层的研究它的意义在哪儿？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方法去纠正它的偏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单频接收机，它需要给那个接收机的计算发送一个电离层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经过持续的这个积累的数据去不断的修正它，让这个模型不仅模型本身变得更加的精确，然后还能维持它的这个模型的精确性。然后对于双频接收机，虽然我们可以在方程中解未知数的时候就把电离层的大部分影响给消除掉，但是电离层中还有一些突发的扰动，它不是这种背景的特征，而这种突发的扰动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它的发生时间、发生频率、发生的位置，这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在里面。然后我们研究电离层的话，也会对电离层的这些突发性的扰动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假如我在通过研究发现，哦，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在比如说300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就容易有扰动，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前的去做预防，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我的信号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测，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电离层，无论是它的基本特征还是它突发的扰动。一提到电离层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监测电离层和空间天气，我国建设了国之重器，叫子午工程。那其实这块也想让您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子午工程它有时候说是像一张大网，那这是一张怎样的网呢？
0: 子午工程是咱们国家在空间天气领域的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它最开始是沿着咱们国家所在的一条子午线方向，在上面分布了一些台站，因此而得名叫子午工程。但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络，它就像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台站的分布的大网络，不只局限于咱们国家，在国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就像咱们的国家的高铁网络一样，从少到多，这个网络被铺得越来越完善。子午工程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只关注电离层，而是包括从太阳到近地的多个圈层的立体式的探测。而这种探测的手段呢，也包含比如说地磁、无线电、光学等等不同的手段。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已经很受益于子午工程的为我们贡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里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的数据、磁场的数据，这些都是我研究电离层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数据。
1: 那刘老师，其实您所在的这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那关于这个实验室有哪些内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前身是在2018年成立的，在2025年经过升级重组正式揭牌，是咱们国家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既代表了国家对深空探测的重视，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下面我举两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过的例子，来具体说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工作吧。第一个例子是对于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我们实验室深度参与了这个嫦娥月球探测和天问火星探测系列任务。例如我们目前实验室还正在参与嫦娥5号和6号月壤样品分析。去年我们实验室的团队通过分析嫦娥5号与嫦娥6号的月壤样本，首次揭示了月球正面和背面的一种不对称性，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发在了国际的顶级学术期刊。同时也在承担嫦娥7号天问2号3号载荷的研制工作，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

0: 要的研究论文。第二个例子是奥科一号，这个卫星呢是首个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也是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星，它填补了低纬度地区地磁与空间环境的探测短板。奥科一号这个卫星是2023年发射的，对于我们做电离层研究来说，奥科一号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地球磁场的数据。其实地球磁场与电离层是高度耦合的关系，它们的变化呢会互相影响。地球磁场是影响电离层中离子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电离层中的电流体系又可以反过来产生感应磁场，来影响地球磁场的环境。例如我们经常用地磁场的变化来分析电离层中一种名叫赤道电激流的现象，它就是白天赤道地区电离层中的一种强大的电流。其他的例子比如奥科一号会观测太阳 X 射线， X 射线呢本身就是电离层的一个重要的电离源，当 X 射线增强的时候，电离层的电子密度会有对应的扰动，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当电离层的扰动出现扰动的时候呢，它会影响电波的传播，影响通信和导航。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王菲的音乐历程非常的丰富，比如专辑《胡思乱想》，她的独特气质已经让人无法忽略了。这张唱片中，她把自己仙儿仙儿的特质发扬光大，迷离飘渺，若即若离。

0: 内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
1: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

0: 已就位，阻拦所以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日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硅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重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模式，瞬间就刷屏全网了，也戳中了无数旅客积压多年的出行委屈。你比如说啊，你说凌晨入住啊，就只歇数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而且还要赶在中午匆匆的退房，就这条人人默认的行业潜规则，已经啊早早的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误以为12点退房是法定要求，其实行业规范10余年前就已经取消了统一时限了。各大酒店死守固定节点，不过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保洁排班啊，压缩运营成本，把内部管理的便利凌驾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旅客付费购买的是住宿时长，不该被一刀切的固定时间肆意消耗。24小时退房看似一场营销活动，实则打破了行业长久的思维惯性。以实际入住时间来计时，深夜抵达，你也不必仓促的收拾行李，出行安排就多了更多的从容余地，真正把时间选择权交还给顾客啊！毕竟顾客花了钱儿，对不对啊？我花着同等的钱，我得住够同样的时间。就这套理论，咱说很公平，没毛病吧？所以你现在呢，24小时退房，你看似酒店是让出部分运营便利，但是你收获的口碑和客流一定是双重的回报。当下酒店行业啊，早已脱离了硬件内卷，细节化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沿袭多年的惯例，从不等同于它这个就是合理规则了，啊，对吧？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消费模式的一个觉醒，大家愈发的看重消费公平，不愿再为不合理的行业陋习妥协。所以啊，24小时这个退房这样的一个制度和模式，你看就很受所有的旅客啊，所有的旅行者的一个欢迎。行业不必一刀切照搬24小时模式，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啊、延时套餐等等方式平衡运营和体验。此次创新，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倒逼住宿行业反思固有的规则。优质服务从来不是让顾客迁就制度，而是不断优化规则和制度来适配用户的需求。谁愿意跳出惯性，尊重旅客的时间权益，谁

我的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说顾客参与商家免费试吃活动啊，完了提前要求说菜品要少油少盐，商家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师傅做菜都是有自己标准的，是吧？你今天你过来少油少盐，明天那个他过来多油多盐，我这忙活不过来呀。于是这位顾客用餐之后就留下差评，店家一气之下直接把差评打印啊出来，就贴在了门店门口，公开挂上人了。这场双向拉扯的舆论争议，说到底就是商家营销格局与消费者评价边界的双重错位。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就是免费就餐啊，就不该挑剔口味，不该给出差评。可是免费试吃从来不是慈善馈赠，本质那也是门店的一个引流营销。商家用免费的菜品换取客流量与线上口碑，顾客用体验真实反馈帮店铺传播，双方本就是一场双向交易。消费者自然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顾客提前提出口味诉求，虽然不符合试吃默认的规则，但是算不上完美的沟通方式，却绝非恶意找茬。店家固守标准化出餐流程，认为频繁调整口味会拉高运营成本，日均百单的活动压力让人不堪其扰，那这份委屈咱也能够理解。但是啊，当这个当众你说把人家这个差评打印张贴公开宣泄情绪，我觉得有点越过合理辩解的边界了，是吧？你既带着羞辱消费者的意味，也暴露了经营格局的一个狭隘呀。那啥意思啊？以后在你家吃个饭不能差评呗？一旦差评了，你就要给我挂出来，是吧？所以面对负面评价，我觉得最优解呀，从来不是强硬对立，而是在线上客观解释菜品特性、活动规则，让潜在食客看清前因后果，对吧？不少商家陷入到认知误区，说做引流活动啊就要收获清一色好评，但凡出现负面评价，那就是顾客不懂人情，刻意刁难。那我说实话，没人差你那一口饭吃，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么咱说敏感肌的话，我不吃不行吗？你到时候咱说你整一个免费试吃活动，准备了100多份，没有一个人过去吃，你就乐呵了就啊。所以这场口水战也给所有餐饮从业者提了个醒，提前明晰活动规则，标注菜品固定口味，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无效沟通，还有那些消费纠纷。顾客也要把握好评价的分寸，不刻意苛责免费福利，商家也要放下对抗心态，理性接纳不同声音。营销引流拼的不只是菜品的口味，更是处事格局，还有你的沟通方式。一味强硬的硬刚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唯有守住沟通底线，明晰双方权力边界，才能让免费活动回归引流初心。别让一盘家常菜演变成两败俱伤的舆论闹剧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冯小刚执导的年代现实题材新作《抓特务》全国上映。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说有意问问观众，一直追随自己的影片，不愿观众的这个期待落空。说没有一个导演的出发点是为观众添堵，一定是中间发生了某些误会。那咱也没说是哪个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想不想和添没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咱都明白，是吧，没人带着恶意拍电影，是吧，但是观众观感翻车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误会这能给你盖过去。那啥意思呀，难道说电影不该怪我们观众了？道理是什么呢？创作者初心再好，也不能凌驾于观众的审美之上。时代在变，观众的审美、口味、共情啊，所有的这些确实啊，早已经迭代了。固守旧思路、老套路、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注定会和大众脱节的。所谓的创作误会，本质就是主创你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观众的认知偏差，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阿嬷怎么能那么火呢？你说呀？是吗？也不用走面，你都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别把审美脱节全归为误会，我觉得没什么误会。正视观众的反馈，与时俱进的精进创作，才是资深创作者该有的格局和自省。再来说这个啊，一不上班就头疼，你说这什么怪病？有人就疑惑了，还有这病呢？你看啊，浙江绍兴这病号就来了，这样。浙江绍兴的郑女士，哎，一到周末她就头疼、恶心、呕吐、烦躁，但是一到工作日一上班啊，头痛就烟消云散了。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啊，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跟什么有关呢？跟咖啡戒断有关。原来怎么事儿呢？郑女士有近十年的工作日，每天喝两杯咖啡的习惯，周末突然间不用上班不喝了，完了之后身体便出现不适应了。医生就表示了啊，长期喝咖啡会改变脑部受体，骤然停饮易造成脑血管扩张，诱发头痛。来吧，各位天天上班喜欢整个咖啡滋溜滋溜喝没完的，来。很多人以为咖啡是主动续命，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身体刚需。长期工作日靠咖啡高强度提神，大脑就已经适应了咖啡因的节奏。除非你周末继续喝，你要不喝，你大脑就要开始罢工了，就是吧？开始就全线给你崩盘呐。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算是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别整个咖啡没完没了的续了。从来不是咖啡离不开人，是熬夜打工的生活离不开咖啡兜底。但是啊，就是还是要合理安排时间，明白吧？医生建议非常实用，说喝咖啡你不能一刀切骤停啊，循序渐进的减量才是王道。还是那句话，适度喝咖啡是解压续命啊。咱说你要是一顿狂喝，那你就一直喝下去。别整突然断饮，突然断饮就纯属于自我折磨呀。

0: 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冯小刚导演说没有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也不愿观众期待落空啊，觉得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呢电影票房不好啊是一个误会啊。喜七九就说了啊，没有导演啊想给观众添堵，也没有观众想被迫走个面儿啊。你瞧瞧这事儿办的那是。小叔 Lost 就说了啊，拍得好口碑自然会发酵，不用扯别的。要不怎么说，你说现在的消费者啊，就是各方面消费意识完全觉醒。你再用以前那一套，这是消费者他不买单呐。爱吃宵夜的阿狸就说了，好电影观影之后会有观众认可，不需要找人来站台做什么战前动员。行了行了，别骂了，人家也就是那么一说嘛，对不对？人家合计来都来了，你不得走个面儿是不是？莫言 ZHY 就说了，就算是放上网上免费看，我都得是没事了无聊了啊，没事干了才去快进看两眼。哎呀，

说你这骂的太难听了，你太难听了啊！你稍微收敛一点。啊，这位叫做 Johan 这个英文名的读明白啊？他说这类导演呢，老想教育观众，老觉得说自己高人一等。这次观众用脚投票了。该说不说，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有的啊。说实话，你说平时上班我受教育的不多吗？我呀，是吗？今天咱说主任给我教一把，你看着。明天完了，总监过来也薅上我一把。完了，你说我看个电影，我花个钱看个电影，你还得教育我一通，你。这位朋友叫做流浪的风筝，他说没有误会，就是拍的不好，你看。反正是有人替我这个当我的嘴替了啊！我刚才我只说了没有误会，但后面这句不是我说的，这是网友说的啊！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建议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容易脑瓜子疼。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别讲话，就说了我喝完咖啡想睡觉，迷迷糊糊的，是咋回事呢？记住啊，有没有朋友是同样症状的？如果你喝完咖啡你想睡觉，而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大哥你过敏了，明白不？这是啊，你身体你不受咖啡因，这个症状就是过敏的症状了。宋温暖就说了，我是头晕啊，喝完咖啡就好了啊。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喝点儿，但是记住了啊，你不能突然就断供了，明白吧？啊，这位朋友吃火锅的夏天傍晚，他说咋的，周末就不喝了呀？人家不说了吗？不是说非常喜欢咖啡这个味道，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提神儿嘛。上班的时候不是为了续命吗？这位朋友叫做 Shirley 就说了，我不喝咖啡就特别烦躁啊，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那咋整啊？那你就续上吧，那就啊，啊，吃饱喝足睡觉，他就说了，哎呀，我也是，一不喝吧，我就难受啊，我。所以就是我老公说我是打工的命了。反正我是从来就上班不用喝咖啡，但是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就有些就是我这个同僚他是喝咖啡的。那喝咖啡喝的还勤呢。这位朋友叫做西爷就说了，我好久不吃饭也头疼，是不是也是戒断反应？你好久不吃饭低血糖了，那玩意儿能量供不上，这脑供氧不足，脑袋能不疼吗？平时少看点视频，你多整点科普吧，行不行？陈年就说了，这样的员工挺好啊，牛马圣体啊，我天。是啊，不光你觉得好，老板也喜欢呢、啊、这是啊。冰原彩虹说，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周末呢。有没有不喜欢周末的，我跟你换来。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我本

庭伟的嗓音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缺爱的人太多了，很努力的想要找寻真爱，但很想赢，想要酷，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的都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弥补找回来，一边渴望一边暗示自己得不到也不要在乎。但是最酷的其实是认真努力并且专一，热爱并全力以赴，学会选择，懂得适时放弃，向更好的人身边和更好的生活走去。只有真心才能换

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13拍起步 ，one two， 协调了肢体

0: 16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日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北京时间5日，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日，

并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5日，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孙燕姿从出道开始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真的用音乐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深刻，总有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对号入座。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其实不仅仅只有粉丝的认可，也有很多歌手对邓紫棋的唱功有着较高的评价。像有着行走的 CD 之称林俊杰，他就邓紫棋的唱功表示，我见过邓紫棋在很多综艺节目上清唱，总体上非常可以。从唱功上来说，你去听他在《我是歌手》上唱的歌，表现力都很强。音域上更宽的，比如说像《泡沫》，技巧上唱腔个性就是多元都要在一起。邓紫棋转音能力比较强的是《光年之外》，爆发力比较强的是《爱你》。上面的评价都是林俊杰自己说的，也可以看出林俊杰对邓紫棋的每一首歌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嘛。

看过一个分享，说人生最不值得做的七件事：第一，妄图改变其他人的想法；第二，纠结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第三，顾及别人的心情而委屈自己；第四，忍不住对比然后感到焦虑；第五，为还未发生的事情而担忧；第六，跟扫兴的人分享喜悦；第七，挽回一个去意已决的人。记住了吗？从今天开始，七件事情不要再做了。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七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七月五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七月五日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掀翻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7月5日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接下来聊这个事儿啊，有点暴露年龄。说实话，我昨天聊这东西的时候啊，我还是找我们编辑宝哥取了点经。我昨天看着一新闻啊，西祠胡同那个我以为是互联网化石级别的存在，他居然回来了。哎呀，这消息一出，网上炸了锅了，朋友们奔走相告啊，说太好了，我的青春要回来啦。我心想，哥们儿，你的青春都是离家出走多少回了。我看着他回来的消息啊，第一个反应不是激动，是紧张。我赶紧翻了翻我那个落灰的硬盘啊啊，想找找当年在西祠上发的那些帖子啊。我们宝哥那当年是西祠的重度用户，你们知道，就是那种45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那种青春伤痛文学啊，那在当年上面那铺天盖地的。万一这次回归这些东西被翻出来，你说那我的人设不崩了吗？2026年，这都什么年代了， AI 都能写诗作画了，结果你跟我说一个 BBS 论坛要复活了，这感觉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我手里边正拿着一个 iPhone 20，突然间有人给我塞了一波诺基亚3310，跟我说兄弟，整盘贪吃蛇吧。真的，当我看到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的时候，我眼眶一热呀，写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信里说西祠为什么停更这么久呢，核心的原因是前期项目交接纠纷。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前任老板和程序员闹掰了啊，代码被锁保险柜了，网站被勒令下线了。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呢，就是很标准的商业片了啊，反正就是至今这官司还没打完。所以啊，西祠的这5年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啊，卡道上了。5年的时间里啊，我们这批老用户从深夜码字党变成了凌晨失眠族，从泡面战士变成了养生达人。所以西祠这次回归啊，号称是全新的架构，而且为了体现与时俱进，新版西祠还接入了西祠自研大模型。哎，什么叫西祠大模型？训练数据是什么？是当年那些鼎、刘明、马克那些水铁吗？你要我去面试一个岗位，面试官问我有什么技能，我说我精通西祠大模型应用，他肯定会觉得我是穿越来的。当然情怀归情怀啊，西祠说了这次回归啊不是重启，而是全新的起点。他们下半年有重磅的规则啊，有规划，西祠商城、 X 卡电商体系、西祠同城服务，甚至还要搞自研编程语言。听到这儿我都吓死了，西祠商城卖点什么呀？卖青春伤痛回忆吗？还是说卖非主流照片修复服务啊，45度角自拍专用支架，或者是说考虑当年的主流用户80后们都开始养生了啊，他们开一个中年枸杞专区啊，推出什么防脱发洗发水会员专享价，这么搞说不定真能火，真的。因为西祠的用户平均年龄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40岁往上了，这群用户呢去探店去发帖，肯定不是说这家店环境雅致适合打卡什么的，都是直接上干货啊，老板你这面条分量比上个月可少了啊，然后底下全是跟帖的，哎，确实少了，确实少了，去年比这多得多。西祠的回归啊，像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友突然敲开了你家的大门。

手里攥着你们当年的合影，脸上挂着尴尬而又真诚的微笑，啊，跟你说，啊，兄弟，我回来了，咱再唠一会儿。啊、你会拒绝吗？你肯定不会的，因为你知道，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网站，而是很多网友们的青春呀。另外呢，西斯还说了，新版要彻底革新服务模式，兼顾用户体验赋能与线下实体经济助力。翻译一下啊，就是不仅要让你上网刷帖，还要让你在现实世界里边花钱。比如说你刷到一个最好吃的辣椒炒肉啊 ，AI 直接给你推送一个外卖链接。哎，你看人家这盘算就很妙。说到底呀，最后有可能我的青春没回来，我脂肪先回来了。

我最近刷着一个新闻啊，说以后大伙儿出门去旅游去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重庆有家酒店搞了一个24小时退房制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让你能够在酒店住满整整24个小时。真的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太激动了。真的倒不是说感动，就是有点心疼我自己。以前出差啊，有时候赶一个红眼航班，凌晨1-2点落地，等到了酒店3点来钟了，啊，心理压力真的很大。你看你3点来钟，你拖着一个死沉的箱子，蹑手蹑脚的溜进房间，你刚觉得世界安静了啊，躺在床上边，头刚一碰枕头，闹钟响了，啊，然后电话就是打过来了，先生您好，您今天中午12点前需要退房啊，请问需要续订吗？真的吗？我接到这种电话都会一个机灵坐起来，就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交了一晚上的钱，我就睡了这几个小时，好像参加什么宗人那个极限挑战那种真人秀。那问题来了，就中午12点退房这个规矩它是怎么来的，谁给定的？我后来查了一下子，据说啊是2002年定下的行业规则啊，这20多年前了，那时候大伙用的手机还是诺基亚呢。后来这个规则到了2009年就改了啊，没有硬性规定啊，大家伙可以商量着来。但是啊，你说是商量，行业内还是普遍默认12点退房。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酒店来说呀，这个时间点最省事儿。哎，我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啊，肯定也有做这个酒店行业的，应该比较清楚。评论区里边炸了锅了啊！有网友说了，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不然凌晨入住，中午就被叫醒，烦死了。确实啊，那个电话铃啊就是我的起床气开关。还有人说，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那别的预定怎么办呢？啊，阿姨是不是还得熬夜打扫啊？华住集团和如家酒店说了，啊，亲，您是金卡会员吗？啊，不是啊，啊，那超时半小时要收半天的房费哦。为什么呢？你说难道酒店方不知道这样观感不好吗？他肯定知道。倒不是说他们不想变，管理成本太高了。你想象一下啊，一个酒店200间房，如果每个客人入住的时间都不一样，保洁怎么排班？客房系统怎么算库存？保洁阿姨当场掏出小本本，咱这到底是酒店还是24小时便利店呢？那成本上去了，最后这笔钱算谁的呀？还是得从住客身上出。等到那时候，你住一晚可能就是从129变到229了。你愿意为了随时住多花100块钱吗？显然你也不愿意。那还有更现实的，比如说预订系统。一个房间可能一天里啊要被5个不同时间段的客人轮番使用。啊，酒店前台都冒了烟了。这哪是退房啊，跟解高数题似的。你凌晨3点外边漆黑一片，拎着个行李箱去退房去。啊，前台小姐姐说了，您可以去马路对面的早餐摊啊，但那边凌晨5点才开门，或者说你在旁边那个小公园坐着等一会儿，顺便看看月亮，你真是很惨，对不对？还有网友认为啊，说12点退房也合理啊，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收费。啊，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以后住酒店就像坐网约车一样啊，按分钟计费。你住200分钟就付200分钟的钱，你住一天就住一天的钱，你这要是住一宿啊，第二天早上7点走就收你一个网吧包宿的钱。啊，这2点入住，中午12点退房，我睡10个小时，那酒店可能还得倒找我2个小时钱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时代在变化，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化，尝试新规则是好事，但是千万别为了博眼球而整花活。就比如说凌晨3点上酒店，前台告诉你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24小时退房只针对团购用户，您得先买团购券。好吧，我连夜抢了个优惠券，结果房，我住得起总统套房的话，用得着等在凌晨3点退房吗？你见哪个总统凌晨3点退房的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我看了一热搜啊，说罐装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你要知道啊，罐装饮料插上吸管喝，你要知道，在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北方老家，我就没见过喝这种易拉罐饮料往里放吸管的。说是有一位博主发了个视频，易拉罐的那个拉环上有很多个小虫在蠕动。有网友表示说，这个啊叫粉螨，粉色的粉。粉螨是什么玩意儿呢？啊，听着像一个化妆品品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虫子，它们特别喜欢易拉罐那拉环，因为那里凹进去能够遮风挡雨，那简直就是螨虫界的海景别墅啊。而更恐怖的是，有些人拉罐子的时候啊，那拉环一翻，哎，这小虫子进去游泳了。被网友们纷纷表示，那确实是不敢直接喝了，要么先擦一擦，要么直接上吸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易拉罐的拉环都是内嵌式的？哎，我给大伙科普一下吧。内嵌式拉环啊，其实它是一个杠杆，以铆基点为支点。你拉起来的时候，这杠杆原理呢，让瓶盖被压下去，哎，啪一下打开，就很轻松省力。拉环呢，还可以固定吸管，那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作呀。那对比一下以前那种老式的外掀式的拉环啊，你死命抠半天啊，还容易断了。那我要问了，设计师，你省那0.5牛的力要干嘛？开个易拉罐你的手会抽筋吗？而且内嵌式拉环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0: 它那个拉环往下压的时候，有一半会浸到饮料里。哎，你喝上一口，吸取天地之灵气，品尝人间之百味啊。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深圳有一位陈师傅，他是一个货车司机，平时在外边吃饭。有一天啊，他到便利店，盒饭加冰镇罐装饮料啊，这属于一个经典搭配了。结果当天晚上，双脚发热，后来腰部和臀部也不舒服，开始发热呕吐。医生诊断什么呢？叫肾综合征出血热。医生推测，很可能是那罐装饮料被老鼠污染了。哎，陈师傅直接对嘴喝了。啊，你看，但老鼠也没客气，对不对？陈师傅事后表示说，拿了拉开就直接喝，没有用吸管啊，这个是我的习惯。这些店里边啊，老鼠肯定是有。但是你以为用了吸管就万事大吉吗？不是。医生说了，如果盖子被污染，即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风险。你用吸管的时候，嘴巴还是得碰到那个被污染的边缘，那怎么办呢？不喝。开玩笑啊。最安全的做法是喝之前先给盖子清洁。流程是什么样的？用湿布啊擦拭罐口，然后用纸巾擦干，再用吸管，而且吸管还不能碰到罐口的边缘，最好再找一个夹子啊，隔着3米远把那个吸管插进去。之前马来西亚有一个23岁的小伙，喝易拉罐的时候呢，就没有清洁这个罐口，直接对着嘴喝，结果发现罐口上面有老鼠尿，最后感染了尿鼠症啊，鼠尿症啊。啊，短短4天的时间，是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心脏全都遭到了重创，最后呢，人没了。啊，听着是挺可怕的，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啊。我的建议是，以后买这个罐装饮料的时候啊，自己兜里边就带一个那个消毒湿巾，啊，当着店员的面你就撕开湿巾，啊，优雅的全方位的擦拭这个罐口，然后用吸管喝。这一套动作下来，店员会觉得你很专业，啊，他觉得你可能不光是一个消费者，你可能是总部那边派下来的卧底，啊，做卫生抽查的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想喝这个罐装饮料，同时又担心卫生，啊，你可以这样，买回来以后呢，你把那饮料倒杯子里边喝，啊，如果说你倒出来喝还担心，那就整点白开水吧。但不管怎么选，你记住啊。别当着我的面用袖口擦罐口，因为我大概率会忍不住的告诉你，你衣服该洗了。当我们各自旅途，就再来一首。从6月13号开始，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一个城市出现了神秘人，专门在深夜狩猎摩托车贼。短短10天内，就将5名男子用胶带打包捆在电线杆子上，并且在他们额头上写上“小偷”啊，或者画上老鼠的胡须，以示羞辱。他们不仅在现场留下了警告字条，还会贴心的把被盗的摩托车摆在旁边。当地的居民疯狂点赞，称他为“墨西哥蝙蝠侠”。但是州检察官表示，被绑的人啊。被打得鼻青脸肿或者骨折，在法律上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州政府已经对蝙蝠侠刑事立案了。我证明是青翼蝠王韦一笑干的。6月29号啊，据新闻媒体报道说，优酷将网友自制的 AI 动画备案之后搬运到了自家的平台播放，甚至这片子还得开会员。有网友称啊，说自己的动画画面均通过 AI 生成，随后进行剪辑，从未在任何平台和部门备案。之后呢，记者联系了优酷客服，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剧啊是优酷站内官方的少儿节目，但是在记者表明了媒体身份之后呢，客服就不再做正面回应了。关于侵权和备案号的问题，客服也指称需要凭证啊，并在他的知识产权投诉平台进行反馈。
1: 目前呢，优酷平台搜索发现啊，这个剧已经下架了。Go, go, go, go, go, V-I-S-C-O、我出门掉了个钥匙扣，被人捡走了。这人说没有人证明这是我掉的啊，那就是他的啊。不仅他要拿走，他展示还要收费。今儿在四川，一名女子逛商场的时候看到自己戴的同款耳环，一看价格愣了，同样的材质和细节，商场卖128，网上卖4块钱。网友表示说，这种饰品啊，随便买买就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起一个装饰的作用，是人戴它，不是它戴人，能达到你的需求就可以了。真的啊，我觉得现在买这些东西啊，大伙可以养成这个上网比价的习惯。我之前在潮汕机场买了一个冰箱贴，花了40，我事后一出店里边上网一搜，淘宝卖6块，够买7个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正在高考完啊，已经高考完，填完志愿，即将要成为准大学生的，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啊？有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说的这条新闻。还有家里面有大学生的家长，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有人说了，那现在大学生大学4年最卷的是什么呢？哎，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娃正在上大学的，你来参

参与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问答的题，正在卷什么呀？有人说，那大学生能卷什么呢？不就是上课考试？哎，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只了解这些，那说明你对正在上大学的自家孩子了解的还没那么深啊，不是上课，也不是考试，而是五花八门的各类竞赛。有人呢，一年连轴转，硬扛十几项竞赛啊，甚至有同学四年大学时光，专业课那不知道学的咋样啊，马马虎虎吧。那所有的心思全都干嘛了呢？扑在了刷比赛、攒奖状、堆履历上。哎，有人说了，这按理说学科竞赛嘛，孩子去硬扛硬拼那是好事儿啊，那能拿奖自然也不错呀。哎，大家先别着急对这样的行为点赞啊。现如今不少这个竞赛啊，那的确都变了味儿，走了样了，从能力比拼硬生生的卷成了军备竞赛呀，甚至催生出了一套荒唐的灰色产业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可能平常咱们大数据没有锁定咱，如果家里有这个自家娃是上大学的，你平常关注一些大学生发生的新闻，你可能也会被大数据锁定那么一下下，成为目标客户啊。现在呢，网上什么保奖、买奖、代打比赛的广告那是满天飞呀，套路一套比一套成熟，你不用动脑，你不用备赛，不用熬夜，你干啥呢？你反正你掏钱就行啊，有人帮你啊，帮你写方案、做项目、打比赛，最后稳稳的拿证书、拿奖状，啥意思？听懂了吗，大家伙儿？不是自己拼实力，那就是花钱买奖，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啊。有新闻就完整说了，有人不仅提供保奖服务，价格多少钱呢？吓死人呢，15000起步啊，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收、包装、售卖链条。这边呢，他们卖奖，那边呢还高价回收各种项目的这个获奖项目，省级项目回收价300多块钱啊，国家级的项目1000多块钱。然后呢，就这些项目啊，就包装成了定制保奖服务，那再翻番啊，再卖出去。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吐槽，说现在的大学生呢太功利、太浮躁了啊！慢着，且慢啊，先别着急批评年轻人。这场畸形的内卷，那从来都不是学生们单方面的问题呀。那如果说以前吧，发论文很重要，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了解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里呀，竞赛奖项的权重那是越来越高了。保研加分、奖学金评选、评优评先、求职复试、奖项，那可都是硬核筹码呀。那当所有人的基点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竞赛证书就成了拉开差距、实现逆袭的关键底牌。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无奈的死循环吗？啊，别人都在卷竞赛、刷奖项，张三同学你不卷，那你就没有加分、没有优势、没有竞争力。那不是学生们想内卷呀，是不内卷就会被淘汰。于是呢，大家就只能被迫跟风，哪怕这个项目内容啊机械重复，对能力提升毫无帮助，又哪怕熬夜伤身耗费精力，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啊。学生们不容易，用时间、健康甚至用金钱去换一张薄薄的奖状。更讽刺的是啥呢？这场内卷还催生了完美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那些踏实学习、潜心钻研专业知识的学生，那手里自然是空空荡荡呀，没时间搞这些，那天天赶比赛、刷证书，甚至啊就是豪掷千金花钱买奖状的学生，人家的履历啊光鲜亮丽，加分拿到手软啊。当认真治学不如花钱买奖，当深耕专业不如疯狂刷赛，真正吃亏的是谁呀？就是那些踏实努力的孩子。于是呢，这不是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吗？原本用来激励进步的竞赛机制慢慢变成了所谓的积分游戏，那奖状也不再是能力的证明啊，反而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可以推翻的履历工具。更关键的是，就这种风气，大家想一想，给年轻人带来的是什么呀？那就是价值观的扭曲。当代大学生本来应该信奉脚踏实地、勤学笃行，可是在竞赛内卷的裹挟之下，不少人，哎呀，上大一我就早早摸清了捷径逻辑了，努力不如套路，实干不如花钱，认真备赛，你不忍找个人代打算了吧。

0: 呢，几年大学生活，他们既没有学会深耕专业、创新思考，反而学会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的偏差，比一张虚假的奖状、一次无效的内卷，我觉得危害要深远的多呀。当花钱就能办事儿，这种思维扎根心底，未来当这波大学生步入职场、立足社会，又该如何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儿呢？想想都可怕。当然，我们绝不是否定所有的学科竞赛啊。真正优质的竞赛的确是能够锻炼思维、开拓视野，是课堂学习的有效延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是脱离学习本质的无效内卷，是本末倒置的刷奖套路，是公然违规的灰色交易。这个事儿吧，当然要整改，只是谁去改、怎么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呐。但是有一条我们得清楚，大学的意义绝对不是弄一抽屉的证书，刷满一屏幕的加分，这有啥用呢？说不定好些东西那都是假的。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离奇。马上进入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先来说个离奇的事儿吧。高考出分季，网上的离奇谣言啊，准时会上新的。最近网上就流传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四川绵阳一个考生，预估715分，实际只考了299分，试卷被调换了。哎呀，就这种事儿啊，当然吸引眼球了，立刻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结果人家官方一锤定音，纯纯的谣言，压根儿就没这考生。不得不说啊，造谣的人那太懂流量密码了，拿捏大众心理堪称精准啊。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就这几个热点要素：高分学霸断崖式翻车，高考答题卡被调包，考试公平遭质疑。你看看，就这几个词儿拼一块儿，是不是妥妥的爆款剧本？其实每年高考季，换汤不换药的谣言反复刷屏，剧情几乎那是一模一样啊，这都是流量惹的祸呀。其实告诉大家，高考阅卷、查分、复核都有完整严谨的官方流程，所谓答题卡被调换、分数离奇出错的离谱剧情，大家想都不用想，那全是博眼球的虚假套路。以后大家再看着这种信息啊，明年高考季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咱甭转啊，你甭转它就没流量。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哎呀，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注册一个商标，然后拿着商标到处去维权，这事儿咱们也不陌生吧。离奇的是，有外国公司，哎呀，别的没学会，这招倒是学会了。最近有个案子呀，说是一家英国公司拿着东尼商标，跑到全国各地的县城逮那个小理发店啊，起诉维权。他们第一个起诉的就是江苏张家港一家名为东尼造型的理发店，张口就要赔偿呀。那本着小理发店老板怕麻烦啊，赔钱息事宁人，那没想到呢，人家想这理发店觉得那不行啊，硬刚吧。法院判决也很给力啊，直接驳回对方全部诉求，还点名这家外资公司违背诚信，属于滥用商标权利。法院呢审理查明，商标持有方根本没有实际经营团队，名下囤积商标多达173枚，公司只有2名工作人员，主营业务与美发行业毫无关联。说白了，大家搞清楚了吗？人家的赚钱方式那就是商标碰瓷儿。法院这次啊判决等于是明确的划清了底线，商标保护是鼓励正经做生意的，不是给那些投机分子来敲诈小商家的工具。这也给全国的各种街边小店呀吃了一个定心丸，遇上这种恶意商标起诉的，咱不用慌，有理大胆应诉，公道站在踏实经营者的这一边。离奇的事儿年年有，这不这里又一个，这次是哪儿呢？哎呀，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合照当中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孩儿，而且这个小孩呢还是坐第一排。最近呢，网上就有一个照片啊，说在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毕业典礼当中合影，一名孩童呢就出现在了2届毕业生毕业照的第一排位置。这是清华大学呀，不是某个小学的毕业照啊。有人问，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有面儿，还能坐第一排？那你就算家长要带孩子，这么大个孩子能不能到旁边去玩一会儿啊？一定要和教授们坐一起啊，你还坐在最前排拍照，这是毕业生拍照，不是幼儿园拍戏呀。一个小屁孩啊，坐在一帮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合影的最前面，这可不是什么包容与温情啊，是赤裸

0: 让人质疑呀、这席位安排是怎么个安排的？这孩子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呀？那估计这两届毕业生合照拿回去，100%的人看了一眼都会问，哎，坐在第一排，哎呦，你们那教授好年轻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问你尴不尴尬吧。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那暑假很快就要到了，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临近，红色旅游市场呢也在持续升温。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旅游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超130%，其中呢湖南红色景区门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约135%，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从看风景到悟精神，去寻找精神坐标，旅游的深度啊正在被重新定义。湖南这份亮眼数据，既是红色资源的厚积薄发，也是文旅融合的精准破题。听过一句话吗？叫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冷门下重注，超越拆迁户。哎呀，这个顺口溜也不知道谁想的，这类赌球顺口溜啊，听着就觉得哇，都拆迁户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坑，不少人呢跟风网络赌球，殊不知啊，这真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呢，多地的警方接连捣毁了赌球窝点，比如浙江建德打掉了跨境赌球团伙，抓获8人，涉案流水超100万元。陕西西安呢，也快速端掉了依托社交群组运营的这种隐蔽赌局啊，不少人会以为说，那我和朋友就小赌一下，小额下注就无伤大雅嘛。其实国内仅有福彩、体彩属于合法的渠道，你像线上的这种私盘，境外的博彩平台投注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些宣称高赔率稳赢内幕的噱头，往往啊都是套路，本金随时可能无法提现啊，参与投注还会被依法处罚，得不偿失。远离网络赌球，好好享受球赛本身就行了。关键是晚上看球，大家还是得睡得好啊。再来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有点离谱了。最近呢，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一名 NPC 应游客主动邀约啊，和对方扳手腕。哎呀，结果呢，这谁知道这游客劲儿这么大，突然发力，最后导致这位 NPC 左臂骨折了。事后呢，游客也找不着，失联了。景区呢也和 NPC 的外派公司互相扯皮，医药费啊都是这个 NPC 他自己垫付的。现在呢赔偿追责陷入到一个僵局当中了。目前呢这位 NPC 已经报案了，游客的责任啊当然是逃不掉的，但板子呢我们觉得不能只打在游客身上吧。景区坐收门票红利，那却把风险一股脑的全甩给一线从业者，这是什么呀？这是赤裸裸的权责失衡。你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啊，你把我 NPC 请来了，现在我受伤了你不管了，那别让 NPC 成了无人在意的工具人啊。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一定都关注到了，樊振东的德甲新赛季目前已经正式开篇了。最近呢，杜塞尔多夫的官网更新了樊振东个人简介和照片，好友波尔呢在官网评价说，在樊振东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球员所具备的终极平衡。樊振东也表示，转会过程当中呢，波尔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新赛季首秀锁定8月22号。上个赛季呢，樊振东效力的是萨尔布吕肯，在此期间呢，他率队拿下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主场门票溢价7倍全部卖光，赞助商呢从10家激增到64家。樊振东加盟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之后呢，德国国家旅游局也转发他的定妆照，配文：新的城市，新的战衣，新的赛场，新的征程，新的旅程。竞技体育的魅力啊，从来不止在胜负之间，更在于跨越国界的共鸣和认同。樊振东的德甲旅程打出的不仅是国球的威风，更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全球影响力新高度。

0: 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来和大家关注，有一些专家呀和反对者呢曾经预测说，人工智能将会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而这句话呢似乎也在被科技行业和部分制造公司的裁员计划所印证。但是有新的调查发现啊，一些公司哎呀现在可后悔呢，特别后悔人工智能裁员。一份报告指出，在预算当中呢只关注了用技术取代人类，而不投资于培训或者是技能培训，导致了团队无法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比如说有一些大力推行自动化的公司当中，许多公司啊后来都后悔了，那老板呢哎呦肠子都悔青了，因为他们裁掉的恰恰是那些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的关键人员。另外有一份报告也指出，39%的企业领导者呢因为人工智能部署而裁员，然而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承认，我们在裁员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啊。有资深人力资源专家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前后不一致、不准确或者难以应用，企业呢通常需要重新引入人工监督，这反而导致了重复劳动、决策速度变慢以及生产能力降低的这些风险。那些盲目跟风裁员、不做技能升级的公司，本质上是在用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那你以为买了锤子就是工匠，那你结果呢还不是砸了自己的脚。人在 AI 面前的不可替代性啊，恰恰在于对技术的判断、驾驭和兜底。工具越来越聪明，掌舵的人就越来越不能缺位。真正的降本增效啊，不是把人赶走，而是让人升级。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鼎台报道。宁德海域广袤，海岸线绵长，坐拥全省近1/3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优势突出，立足优良滨海禀赋，我市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这条华鱼大概就体长是在10.6到10.7，全长是在13.1。
4: 看它一年能长多大，或一个月。
2: 这天，在省级大黄鱼两种场，一场围绕工厂化高效养殖与育种应用的测产工作正在进行。科研人员测量大黄鱼的体长、全长、体重等关键生物学指标，这背后是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联合科研院所对大黄鱼全产业链种业创新的一次集中攻关。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阮成旭：
5: 把大黄鱼的育苗和养殖搬到陆地上来进行一种新的一种尝试，应该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海区的病害比较多，存活率比较低，那么把它搬到陆地上以后，水质温度等等这些更可控，可以提高这个存活率。
2: 作为我国特有的海水经济鱼种，宁德大黄鱼年育苗量占全国90%以上，立足这一特色优势产业，我市集中科研力量攻坚种业卡脖子难题，复发公司就联合厦门大学等科研单位，依托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成功研发出宁星系列

0: 基因组育种芯片，这种芯片上分布着几十万个 DNA 探针，能够快速准确获取大黄鱼的基因位点信息，为精准选育优质抗逆品种提供技术支撑。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伟豪：
1: 我们通过全基因组遗传育种技术，已培育出大黄鱼宁看一号新品系 F5 代，在近期养殖测评中，该品系成活率比普通养殖大黄鱼提升约40%。
0: 如今，宁芯系列已广泛应用于种质资源评价、系谱鉴定、基因组选择育种等全链条场景，为大黄鱼两种选育装上智慧引擎。为进一步提升宁德海洋创新能力，我市又与厦门大学共同建设宁德海洋创新研究院，力争在优质品种培育、育种技术升级、抗病抗逆机制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东海水产研究所宁德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孝山：
2: 我们也通过审计两种厂以及那个联合育种平台的建设，来强化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养殖基地的协同创新，来推动我们新品系的培育，还有成果转化以及产业推广的发展，而全面提升大黄鱼种业科算实力，夯实我们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
0: 种业是水产产业发展的芯片，高能级科研平台是种业振兴的核心支撑。在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展开花鲈鱼鱼鳃切片观察，研判环境病害带来的鱼体损伤与免疫变化，为抗病育种、疫苗研发提供病理支撑。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张长亮：
3: 研究了温度对花鲈它的抗氧化能力、呼吸以及它的一些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去寻找最适合花鲈生长的一个温度，培育一些抗病害生长快的这些花鲈的种苗，提高这个花鲈的一个成活率。
0: 依托闽威实业建设的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是省级花鲈种业科创平台，针对花鲈鱼养殖种质退化、病害多发难题，实验室整合校企科研资源，围绕种质保护、良种繁育、生态养殖三大方向，同步研发育种芯片，开展养殖生理研究，攻坚种业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海洋种业振兴。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刘荣成：
4: 搭建起科研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示范一体化创新链条，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花鲈种业创新，加码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全力打造全国花鲈育种创新高地。
0: 十四五以来，我市统筹推进平台搭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持续做强海洋科技创新工作，以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龙头，布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海洋种业与生态养殖、循环海洋生物产业三大研发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各类创新主体，健全海洋科创体系，全力建设全国海洋种业创新高地与蓝色经济发展标杆。截至目前，我市新增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8家，聚焦种质资源、健康养殖、智能装备等重点领域，立项海洋领域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1项，补助3300多万元，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完成海洋领域技术合同登记84项，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张帆、陈宇报道。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和您一起走进位于蕉城区霍同镇桃花溪村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1938年春，独立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第3支队第6团，由叶飞任团长。2月14号从平南双溪塘口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

0: 在宁德百战岩上曾发生过极其悲壮的一幕，九名红军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被敌人逼至悬崖边，他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百丈深渊，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闽东大地上铸就了百丈英风的不朽丰碑。
1: 独立师纪念馆总建筑面积4064平方米，建有主馆和南副馆，展陈面积约1300平方米。馆内陈列内容分为革命星火、燎原闽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三年游击、红旗不倒、共赴国难、集结改编、红色基因、源远流长五个部分，以照片、文字、雕塑、油画、场景还原、多媒体及实物等多种形式进行展陈。其中闽东红军独立师战斗历程图详细地记录了这支铁军的战斗历程。宁德市蕉城区闽东红军独立师研究会会长陈瑞飞：
2: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英雄的闽东子弟部队从这里整装出发，挥师北上，挺进敌后，创下许多以弱胜强、围歼敌寇的经典战例。当年曾以高度评价我们这支队伍，称赞老六团是新四军中最突出、可做全军模范主力部队。
1: 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海上游击队。闽东党组织利用闽东靠山面海，海域面积辽阔，组建了连江、霞浦和福鼎三支海上游击武装。1934年春，福安中心县委派曾志等前往西洋岛收编柯成贵武装，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将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源头就是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负责人黄杰明：
3: 这支海上部队在闽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西洋、福音、北双等岛屿为根据地，经常出没于霞浦、福鼎、蕉城、福安、罗源等地的沿海，开辟水上交通线，购买军需用品，配合陆上红军作战，驰骋千里海疆。
1: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傅玉宁。
4: 离桃花新村不远的山头上，一条4-5公里长的战壕在密林中蜿蜒，至今村子里依然保留着革命先烈叶飞、阮英平、范世仁、陈挺等人的故居。岁月荏苒，闽东独立师的故事依然在这片热土上代代流传。
5: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在古田县这处10000伏实用郡线网架优化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做好开工准备，张健沿着围栏逐项检查安全防护措施，随后与负责人核对工作票，细化施工方案。这个工程完工后，古田县城东片区新增备用供电回路，线路故障可快速转工复合，为平稳度夏筑牢电网支撑。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
6: 迎风度夏，环汛保固，我们是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补强电网短板，让供电能力跟得上老百姓的用电需求；二是提升运维质量，把隐患排查在前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快速响应台风来了以后，我们的队伍顶得上，做到风停水退，人进电通，让老百姓夏天用电用得安心，过得舒心。
5: 夏季是用电高峰期，张健牵头制定一起一策保供方案，推动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投产，推行不动产加供电联办过户，将办电时间压缩60%以上，牵头完成城区老旧房屋电表及表下线改造，中心城区抢修量同比下降35.6%。安全生产是电力工作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张健的推动下，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推行现场加远程双轨检查，广泛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技术，实现线路全区域巡检。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
6: 保障安全生产的核心就是4个字：责任、实干。把安全意识和安全文化渗透到每一名员工每一个岗位，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底线。
5: 抓安全建电网的同时，张建用心带队伍优服务，他走访职工，解决职工难题，打造省级职工心理驿站，常态化开展青联红色教育，营造清风正气的工作环境，同时牵头推动成立县域新型电力系统专班，通过电力大模型培训提升管理效能。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
6: 接下来的工作目标，第一个方面是让电网更坚强，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让供电的底子更硬；第二个方面是服务更贴心，让群众用电更方便、更省钱。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中国科协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覆盖线试点巡展活动在福安举办，活动以灵活便捷的巡展形式，把优质国家级科普资源送到校园，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 AI 科技欢乐秀、无人机编队、智能机器狗等表演，让学生领略科技前沿魅力。
5: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宁德市首届残障融合无人机足球比赛初中组预选赛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科技手段降低残障群体融入社会门槛，帮助他们掌握实用技能，拓宽人生道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

0: 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

0: 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

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

0: 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7: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

0: 1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20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它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 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鸣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啊，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5: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比较多的就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
4: 啊。
5: 就当时大家的时候，我真的问到过不止一个人，跟他提到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具身智能
4: 啊？对这个好，
5: 对，然后他都会觉得具什么能，就可能觉得具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啊、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对，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源网和储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做大储多少容量啊等等，
4: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5: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源网和储，就是源的就是发电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听说是一度超过了茅台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
4: 对
5: 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啥的，但是开玩笑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时候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制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那就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就是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说的是什么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其实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啊，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啊，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啊，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

0: 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他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啊，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95%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他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啊，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啊，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就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20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沿革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2: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3: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2: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3: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是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2: 还是大众
3: 频道，对，
2: 大众阅读，
3: 大众的阅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10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环境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一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 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啊、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这一本啊，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啊，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啊，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啊，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和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哎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啊，能够简单一点啊，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啊，这样的话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啊，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投资机构的朋友啊，他们认为哎，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啊，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啊，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啊、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十大的这个技术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啊、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啊、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啊，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2: 嗯，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
3: 嗯，
2: 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20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10章，是10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10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10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10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11章 6G 啊，第12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13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14章是液态金属，第15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16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17章是固态电池，第18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19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20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3: 对，
2: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3: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10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2: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10章10.2.3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 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

0: 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30。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们一直在一起。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鼎台报道。宁德海域广袤，海岸线绵长，坐拥全省近1/3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优势突出，立足优良滨海禀赋，我市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条华鱼大概就体长是在10.6到10.7，全长是在13.1。
3: 看它一年能长多大，或一个月。
1: 这天，在省级大黄鱼两种场，一场围绕工厂化高效养殖与育种应用的测产工作正在进行。科研人员测量大黄鱼的体长、全长、体重等关键生物学指标，这背后是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联合科研院所对大黄鱼全产业链种业创新的一次集中攻关。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阮成旭：
4: 把大黄鱼的育苗和养殖搬到陆地上来进行一种新的一种尝试，应该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海区的病害比较多，存活率比较低，那么把它搬到陆地上以后，水质温度等等这些更可控，可以提高这个存活率。
1: 作为我国特有的海水经济鱼种，宁德大黄鱼年育苗量占全国90%以上，立足这一特色优势产业，我市集中科研力量攻坚种业卡脖子难题。复发公司就联合厦门大学等科研单位，依托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成功研发出宁星系列基因组育种芯片。这种芯片上分布着几十万个DNA 探针，能够快速准确获取大黄鱼的基因位点信息，为精准选育优质抗逆品种提供技术支撑。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伟豪：
5: 我们通过全基因组遗传育种技术，已培育出大黄鱼宁抗一号新品系 F5 代。在近期养殖测评中，该品系成活率比普通养殖大黄鱼提升约40%。
1: 如今宁星系列已广泛应用于种质资源评价、系谱鉴定、基因组选择育种等全链条场景，为大黄鱼两种选育装上智慧引擎。为进一步提升宁德海洋创新能力，我市又与厦门大学共同建设宁德海洋创新研究院，力争在优质品种培育、育种技术升级、抗病抗逆机制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东海水产研究所宁德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孝山：
6: 我们也通过省级两种场以及那个联合育种平台的建设，来强化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养殖基地的协同创新，来推动我们新品系的培育，还有成果转化以及产业推广的发展，而全面提升大黄鱼种业科算实力，夯实我们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
1: 种业是水产产业发展的芯片，高能级科研平台是种业振兴的核心支撑。在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展开花鲈鱼鱼鳃切片观察，研判环境病害带来的鱼体损伤与免疫变化，为抗病育种、疫苗研发提供病理支撑。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张长亮：
7: 研究了温度对花鲈它的抗氧化能力、呼吸以及它的一些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去寻找最适合花鲈生长的一个温度，培育一些抗病害生长快的这些花鲈的种苗，提高这个花鲈的一个存活率。
8: 依托闽威实业建设的福建省花炉育种重点实验室，是省级花炉种业科创平台，针对花炉与养殖种质退化、病害多发难题，实验室整合校企科研资源，围绕种质保护、良种繁育、生态养殖三大方向，同步研发育种芯片，开展养殖生理研究，攻坚种业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海洋种业振兴。福建省花炉育种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刘荣成：
9: 搭建起科研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示范一体化创新链条，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花炉种业创新，加码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全力打造全国花炉育种创新高地。
8: 十四五以来，我市统筹推进平台搭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持续做强海洋科技创新工作，以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龙头，布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海洋种业与生态养殖、循环海洋生物产业三大研发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各类创新主体，健全海洋科创体系，全力建设全国海洋种业创新高地与蓝色经济发展标杆。截至目前，我市新增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8家，聚焦种质资源、健康养殖、智能装备等重点领域，立项海洋领域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1项，补助3300多万元，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完成海洋领域技术合同登记84项，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0: 本台记者张帆、陈宇报道。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和您一起走进位于蕉城区霍同镇桃花溪村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1938年春，独立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第3支队第6团，由叶飞任团长。2月14号，从平南双溪塘口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
11: 在宁德百战岩上，曾发生过极其悲壮的一幕。9名红军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被敌人逼至悬崖边。他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百丈深渊。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闽东大地上铸就了百丈英峰的不朽丰碑。
10: 独立师纪念馆总建筑面积4064平方米，建有主馆和南副馆，展陈面积约1300平方米。馆内陈列内容分为革命星火、燎原闽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3年游击、红旗不倒、共赴国难、集结改编、红色基因、源远流长5个部分，以照片、文字、雕塑、油画、场景还原、多媒体及实物等多种形式进行展陈。其中闽东红军独立师战斗历程图详细地记录了这支铁军的战斗历程。宁德市蕉城区闽东红军独立师研究会会长陈瑞飞：
12: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英雄的闽东子弟部队从这里整装出发，挥师北上，挺进敌后，创下许多以弱胜强、围歼敌寇的经典战例。当年曾以高度评价我们这支队伍，称赞老六团是新四军中最突出、可做全军模范主力部队。
10: 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海上游击队。闽东党组织利用闽东靠山面海，海域面积辽阔，组建了连江、霞浦和福鼎3支海上游击武装。1934年春，福安中心县委派曾志等前往西洋岛收编柯成贵武装，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将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源头就是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负责人黄杰明：
13: 这支海上部队在闽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西洋、福音、北双等岛屿为根据地，经常出没于霞浦、福鼎、蕉城、福安、罗源等地的沿海，开辟水上交通。

0: 通线购买军需用品，配合陆上红军作战，驰骋千里海疆。
1: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傅玉宁。
2: 离桃花新村不远的山头上，一条四五公里长的战壕在密林中蜿蜒，至今村子里依然保留着革命先烈叶飞、阮英平、范世仁、陈廷等人的故居。岁月荏苒，闽东独立师的故事依然在这片热土上代代流传。
3: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在古田县这处十千伏实用郡线网架优化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做好开工准备，张健沿着围栏逐项检查安全防护措施，随后与负责人核对工作票，细化施工方案。这个工程完工后，古田县城东片区新增备用供电回路，线路故障可快速转工复合，为平稳度夏筑牢电网支撑。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
4: 迎风度夏，环境保供，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补强电网短板，让供电能力跟得上老百姓的用电需求；二是提升运维质量，把隐患排扎在前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快速响应台风来了以后，我们的队伍顶得上，做到风停水退，人进电通，让老百姓夏天用电用得安心，过得舒心。
3: 夏季是用电高峰期，张健牵头制定一起一策保供方案，推动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投产，推行不动产加供电联办过户，将办电时间压缩60%以上，牵头完成城区老旧房屋电表及表下线改造，中心城区抢修量同比下降35.6%。安全生产是电力工作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张健的推动下，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推行现场加远程双轨检查，广泛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技术，实现线路全区域巡检。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
4: 保障安全生产的核心就是四个字：责任实干。把安全意识和安全文化渗透到每一名员工每一个岗位，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底线。
3: 抓安全建电网的同时，张健用心带队伍优服务，他走访职工，解决职工难题，打造省级职工心理驿站，常态化开展青联红色教育，营造清风正气的工作环境，同时牵头推动成立县域新型电力系统专班，通过电力大模型培训提升管理效能。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健：
4: 接下来的工作目标，第一个方面是让电网更坚强，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让供电的底子更硬；第二个方面是服务更贴心，让群众用电更方便更省钱。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中国科协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覆盖线试点巡展活动在福安举办，活动以灵活便捷的巡展形式，把优质国家级科普资源送到校园，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 AI 科技欢乐秀、无人机编队、智能机器狗等表演，让学生领略科技前沿魅力。
3: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宁德市首届残障融合无人机足球比赛初中组预选赛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科技手段降低残障群体融入社会门槛，帮助他们掌握实用技能，拓宽人生道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片白呀，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地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2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哎，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6: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 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

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儿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斜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去，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白这茬，片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白这儿来，是想把片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白46分成，片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地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副手绢要价是2万，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万。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万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 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万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

0: 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荣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饷，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啊、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一年后的你还是原来的你，只是老了一岁。如果你不去改变，今天的你还是一年前的你，生活还是会一成不变。

没办法缓解对未来的焦虑，那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大雾的清晨是无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的每一步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候，在那之前，你不能困于原地，一步都不走呀。

0: 零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只是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2: Dedicated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0: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0: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6: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6: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宁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0: 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棒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 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种子会不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顶住！顶住！
8: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1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

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

0: 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观叶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24节气中的小暑。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初心。
1: 福建省属国企求新求变，助力建设555X 产业集群。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东南沿海，路径预测仍在调整中，不可掉以轻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屏东社区党委书记林爱玲表示，作为社区干部，将坚守为民初心，带领社区全体党员深入推进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依托林好屏东党建品牌，联动共建单位、小区党支部、小区物业业委会，凝聚治理合力，坐实周三有约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把民生实事难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持续建强小区党支部，激活党员先锋作用，把基层阵地筑牢，党群纽带拉紧，持续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夯实社区治理根基。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干部彭海乐说，同安是厦门三农占比最大的行政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阵地、主战场。我们将立足实际，学思建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同安三农工作发展，以产业富民、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书写同安乡村振兴新答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龙岩市永定区胡雷镇上南村党总支书记阮玲玲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曾经是第一永远争第一的精神，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打造上南共富茶厂，以实干带领群众走好红色文旅、产业共富的乡村振兴路。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党员齐聚一堂，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后，倍感振奋，干劲十足。社口镇坦阳村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田峰说，驻村以来，我亲历了坦阳功夫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擦亮，茶产业知名度稳步提升，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实干奉献，深耕茶产业，做优茶品牌，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福建省属国企主动扛起示范引领重任，向心而行，持续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助力建设 55X 产业集群。在厦门金鹿，由硬质合金加工而成的各具造型的刀具被称为工业的牙齿，凭借高硬度、高强度、耐磨和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大到航天航空，小到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在现代化机械加工领域随处可见它削铁如泥的身影。厦门金鹿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切削工具事业部研发总监林亮亮，
3: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它的表面是这个银色的，我们在刀具的表面涂层做了一定的突破，大大提升了我们切削加工的一个精度还有一个寿命。
2: 方寸刀具之间凝结的是中国硬质合金产业的工业智慧。曾经硬质合金刀具长期依赖进口，国内70%以上的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硬质合金刀具的国产化

0: 是供应链安全的必答题。为了答题破局，企业以创新为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厦门金鹿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东平：
1: 我们每年的话呢，研发费用的投入是我们销售收入的4%，一年我们预计销售收入100亿，将近就拿了4亿的资金来做研发的投入。
0: 创新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金鹿，是省属国企向心攀登的一个生动缩影。省属国企向心而行，还体现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上。在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屏上，智能水表、水厂信息、管网信息等设备信息清晰详实。1089510这个数字代表着福建千家万户的智能水表总量。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飞南：
2: 之前我们的设备它的协议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在统一标准之后，由表计发出的数据直接到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上管理，都提升了很多的效率。
0: 破局的关键在福建水投数科牵头编制了一套行业的通用语言，远传水表通讯协议要求。有了这项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水投数科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超100万台智能水表，管网实现24小时全自动监测、提前预警、可视化精准管控等，大幅提升运维效果。刘飞南：
2: 对我们水务公司提升水的运营和水质也都是有大大提升。
0: 透视省属国企2025年成绩单，创新求变是突出特色，研发投入再创新高，全年投入122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2.59%，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省级监管企业第一方阵。2026年，福建省属国企也正持续夯实创新根基，积蓄发展动能，以国企创新主力军的担当，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3: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4: 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曾经是闽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的红色后方基地、医疗救治中心和烈士安息地，也是目前全国保存状况最完好的红军无名墓群之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到张山头，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散落在张山头自然村280多亩山林间的无名红军墓群，安葬着在反围剿战斗和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基本都没有留下。目前的3块青砖和红飘带是张山头红军墓的独特标志。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原馆长罗永胜：
5: 安葬的这个形式，它都是用这3块青砖。那它的为什么没名字呢？有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战争时期很紧张，也来不及去刻这个东西；第二个也考虑到为保护群众，因为这个名字刻上去以后容易暴露，那这样对这个苏区的群众进行保护。
4: 在战事连绵、物资匮乏的年代，当地百姓积极投入医院的后勤保障。随着战事与红军医院共进退，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武夷山市杨庄乡小江村驻村第一书记蔡静宇：
6: 之前会听我舅舅还有我妈妈他们讲的，就是他们的爷爷辈嘛，之前会帮红军啊抬担架或者是洗衣服什么。
4: 村民曾庆洲：
7: 他们当时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值得我们怀念的。
4: 90多年来，张山头村民心怀崇敬，世代守护。每年清明，当地村民都会以最朴素的方式祭奠英烈。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詹向文：
8: 近年来，武夷山当地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史料挖掘、纪念设施建设、烈士后代寻亲等工作。张山头不仅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载体，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它深刻教育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2019年，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展示张山头红军墓群，2024年，武夷山市向国家发改委申报张山头红军墓群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展陈馆、旅游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武夷山市杨庄乡党委副书记熊杰如：
9: 努力将

0: 单纯的场景式的陈列转变为以红色故事作为主线，串联村庄整体展现，以完整的叙事表达给参观者更好的体验，同时做好红色研学的运营和文化文艺创作的前期筹备，努力打响红色品牌，打造红色文化研学基地。
1: 下面请听市政消息。记者朱丽君、蓝万静报道，昨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配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教育论坛、第十届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坛在福州开幕，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致辞。本届论坛以同行健康、同探真知，让每个孩子成为爱的种子为主题，围绕儿童身心健康促进与支持体系构建、幼儿科学素养培育与探究学习实践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来自海峡两岸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园长、教师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参加论坛。开幕仪式上，福建省海峡两岸托幼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启动，将通过产教融合协同探索托幼人才贯通培养路径。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论坛于2009年发起，已成为海峡两岸学前教育界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经验分享与情感连结的高质量平台。
2: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2026年省政协读书会在古岭开班。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文辉指出，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学细悟，聚焦学习主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积极主动参与省政协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推福建现代化建设的履职实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薄弱环节在乡村。三明市泰宁县探索实施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村党支部领导下的能人队伍作用，助力实现村庄美、村显规、村财增、村民富、村风好的5个目标。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泰宁台记者廖养东的报道。
4: 泰宁县新桥乡岭下村党员黄连旺吃过晚饭，习惯地到村头村尾溜达了一圈，一边散步一边查看村里各角落的路灯是否出了故障。
5: 我们村的路灯主要是有线路灯和那个太阳能路灯，经常路灯有故障呢，要有及时给他们去解决问题。
4: 今年年初，有村民向村两委反映，由于村里外出务工或经商的人员多，村里的路灯坏了，没人维修，影响了村民晚上出行。村两委通过筛选，决定把岭下村路灯维护这事儿派单给这个村的党员黄连旺。他有水电工手艺，并住在村里，没有外出务工，有时间做好这件事。黄连旺。
5: 村民有问题都去我们村部反映，反映的就是村委会接单下派给我们通知我们哪里哪里有什么问题，去给他们处理一下。
4: 在岭下村路灯维护这件事中，村民点单，村两委派单，黄连旺接单，这顺畅解决村民诉求的做法就是泰宁县推行的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一即坚持党建一个引领，五即推行村民点单、两委统单、能人接单、党员跟单、群众评单五单工作法。第二个五即实现村庄美、村显规、村财增、村民富、村风好5个目标，助力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截至目前，全县将111个行政村划分为326个网格，每个网格选配一支党员能人服务队，推动党员主动领办网格内事项，把为民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线上依托155点单小程序供群众自主点单，线下利用驻村工作日下沉摸排诉求，村民遇紧急需求联系村两委及时点单，实现诉求高效办理。目前全县4个乡镇、35个村入选福建省乡村治理示范乡镇、示范村。三明泰宁县组织部副部长林科成：
6: 学习教育以来，全县应用155能人服务工作机制，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0: 目162个，累计解决路灯修复、主山管护等各方面的诉求561件。
1: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福建各地果园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销售，让福果的清甜从山海直达舌尖。在莆田，莆田本土荔枝抢先上市，今年风调雨顺，荔枝成熟早，品质佳，提前为人们的夏日果盘注入地道甜香。请听莆田台记者袁俊丽、盛卢佳的报道。
2: 在莆田市区南门农贸市场，色泽红艳、果肉饱满的本地荔枝已悉数上架。作为时下热门时令鲜果，首批抢先上市的荔枝品类凭借清甜口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摊主刘金枝：
3: 中央农社有名的，很好卖，天天都买的多多的，我们也寄了很多回去。夏果反正好的，年年都是那个夏，差不多。
2: 据了解，受春季温暖气候影响，今年莆田荔枝上市时间较往年提前近一周。当前市场售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七月中旬后，莆田本地荔枝上市量将大幅增加，届时市场价格有望小幅回落。虽处于尝鲜初期，但市民购买热情持续高涨。市民龚女士：
4: 9块钱一斤，这个是小粒的，很甜，刚好上次我才买了4斤多吧，4斤多大概吃2天，当季水果。
2: 今年莆田荔枝为平年收成，全市荔枝种植面积约48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
5: 盛夏时节，桃满山野。作为福建省知名的水蜜桃主产区，眼下宁德市古田县30000多亩水蜜桃迎来成熟上市旺季。请听报道。
6: 走进宁德市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的千亩桃林，满目葱郁，果香四溢，沉甸甸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粉嫩饱满，色泽鲜亮。果农趁着清晨微凉，穿梭于林间采摘成熟鲜果。水蜜桃种植户郑日燕：
7: 这一片桃林大概有7-8亩地，都是种晚白混，香脆甜，挂果期比较长，颜色都特别好，受市场欢迎。
6: 据了解，关州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主打白凤、晚白凤等优质特色品种，目前已进入销售旺季，水果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量可达数万斤。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连明辉：
8: 关州村的水蜜桃都是天没亮果农就上山采的，然后我们打包发快递，速度的时候一天可能有1万多2万斤。
6: 除了各地经销商善门采购，依托多年积累的市场口碑和古田水蜜桃品牌效应，当地农户和团队通过私域流量、直播带货等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果品附加值。关州村党支部书记郑永强：
9: 我们全村以水蜜桃产业抱团发展，从零星散户种植到现在规模化特色产业，打通产销全链条，让家家户户依靠蜜桃种植实现稳定增收。
1: 中央气象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昨天17点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25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9号下午到夜间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气象专家提醒，巴威后期路径预测仍在调整中，公众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密切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鹏。
10: 需要弘扬
1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2: 欢迎收听 FM 101.7，
1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

0: 以下内容有：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鼎台报道。宁德海域广袤，海岸线绵长，坐拥全省近三分之一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优势突出，立足优良滨海禀赋，我市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这条华鱼大概就体长是在10.6到10.7，全长是在13.1。
2: 看它一年能长多大，或一个月。
0: 这天，在省级大黄鱼两种场，一场围绕工厂化高效养殖与育种应用的测产工作正在进行。科研人员测量大黄鱼的体长、全长、体重等关键生物学指标，这背后是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联合科研院所对大黄鱼全产业链种业创新的一次集中攻关。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阮成旭：
3: 把大黄鱼的育苗和养殖搬到陆地上来进行一种新的一种尝试，应该还是很值得鼓励的。海区的病害比较多，存活率比较低，那么把它搬到陆地上以后，水质温度等等这些更可控，可以提高这个存活率。
0: 作为我国特有的海水经济鱼种，宁德大黄鱼年育苗量占全国90%以上，立足这一特色优势产业，我市集中科研力量攻坚种业卡脖子难题，复发公司就联合厦门大学等科研单位，依托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成功研发出宁星系列基因组育种芯片。这种芯片上分布着几十万个DNA 探针，能够快速准确获取大黄鱼的基因位点信息，为精准选育优质抗逆品种提供技术支撑。宁德市复发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伟豪：
4: 我们通过全基因组遗传育种技术，已培育出大黄鱼宁抗一号新品系 F5 代。在近期养殖测评中，该品系成活率比普通养殖大黄鱼提升约40%。
0: 如今宁星系列已广泛应用于种质资源评价、系谱鉴定、基因组选择育种等全链条场景，为大黄鱼两种选育装上智慧引擎。为进一步提升宁德海洋创新能力，我市又与厦门大学共同建设宁德海洋创新研究院，力争在优质品种培育、育种技术升级、抗病抗逆机制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东海水产研究所宁德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孝山：
5: 我们也通过省级两种场以及那个联合育种平台的建设，来强化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养殖基地的协同创新，来推动我们新品系的培育，还有成果转化以及产业推广的发展，而全面提升大黄鱼种业科算实力，夯实我们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
0: 种业是水产产业发展的芯片，高能级科研平台是种业振兴的核心支撑。在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展开花鲈鱼鱼鳃切片观察，研判环境病害带来的鱼体损伤与免疫变化，为抗病育种、疫苗研发提供病理支撑。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张长亮：
6: 研究了温度对花鲈和它的抗氧化能力、呼吸以及它的一些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去寻找最适合花鲈生长的一个温度，培育一些抗病害生长快的这些花鲈的种苗，提高这个花鲈的一个存活率。
0: 依托闽威实业建设的福建省花鲈育种重点实验室是省级花鲈种业科创平台，针对花鲈鱼养殖种质退化、病害多发难题，实验室整合校企科研资源，围绕种质保护、良种繁育、生态养殖三大方向，同步研发育种芯片，开展养殖生理研究，攻坚种业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海洋种业振兴。 福建省花炉育种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刘荣成。
7: 搭建起科研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示范一体化创新链条，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花炉种业创新，加码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全力打造全国花炉育种创新高地。
0: 十四五以来，我市统筹推进平台搭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持续做强海洋科技创新工作，以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龙头，布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海洋种业与生态养殖、循环海洋生物产业三大研发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各类创新主体，健全海洋科创体系，全力建设全国海洋种业创新高地与蓝色经济发展标杆。截至目前，我市新增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8家，聚焦种质资源、健康养殖、智能装备等重点领域，立项海洋领域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1项，补助3300多万元，破解产业技术瓶颈，完成海洋领域技术合同登记84项，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8: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记者张帆、陈宇报道。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和您一起走进位于蕉城区霍童镇桃花溪村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1938年春，独立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第3支队第6团，由叶飞任团长。2月14号，从平南双溪塘口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
10: 在宁德百战岩上，曾发生过极其悲壮的一幕。9名红军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被敌人逼至悬崖边。他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百丈深渊。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闽东大地上铸就了百丈英风的不朽丰碑。
9: 独立师纪念馆总建筑面积4064平方米，建有主馆和南副馆，展陈面积约1300平方米。馆内陈列内容分为革命星火、燎原闽东、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3年游击、红旗不倒、共赴国难、集结改编、红色基因、源远流长5个部分，以照片、文字、雕塑、油画、场景还原、多媒体及实物等多种形式进行展陈。其中闽东红军独立师战斗历程图详细地记录了这支铁军的战斗历程。宁德市蕉城区闽东红军独立师研究会会长陈瑞飞：
11: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英雄的闽东子弟部队从这里整装出发，挥师北上，挺进敌后，创下许多以弱胜强、围歼敌寇的经典战例。当年曾以高度评价我们这支队伍，称赞老六团是新四军中最突出、可做全军模范主力部队。
9: 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海上游击队。闽东党组织利用闽东靠山面海，海域面积辽阔，组建了连江、霞浦和福鼎3支海上游击武装。1934年春，福安中心县委派曾志等前往西洋岛收编柯成贵武装，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司令的叶飞将军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源头就是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负责人黄杰明：
12: 这支海上部队在闽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西洋、福音、北双等岛屿为根据地，经常出没于霞浦、福鼎、蕉城、福安、罗源等地的沿海，开辟水上交通线，购买军需用品，配合陆上红军作战，驰骋千里海疆。
9: 宁德广播电视台记者傅玉宁。
13: 离桃花溪村不远的山头上，一条4-5公里长的战壕在密林中蜿蜒。至今村子里依然保留着革命先烈叶飞、阮英平、范世仁、陈挺等人的故居。岁月荏苒，闽东独立师的故事依然在这片热土上代代流传。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兼

0: 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在古田县这处十千伏食用郡线网架优化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做好开工准备。张建沿着围栏逐项检查安全防护措施，随后与负责人核对工作票，细化施工方案。这个工程完工后，古田县城东片区新增备用供电回路，线路故障可快速转工复合，为平稳度夏筑牢电网支撑。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
1: 迎风度夏，环汛保固，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补强电网短板，让供电能力跟得上老百姓的用电需求；二是提升运维质量，把隐患排查在前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快速响应台风来了以后，我们的队伍顶得上，做到风停水退，人静电通，让老百姓夏天用电用得安心，过得舒心。
0: 夏季是用电高峰期，张建牵头制定一起一策保供方案，推动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投产，推行不动产加供电联办过户，将办电时间压缩 60% 以上，牵头完成城区老旧房屋电表及表下线改造，中心城区抢修量同比下降 35.6%。安全生产是电力工作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张建的推动下，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推行现场加远程双轨检查，广泛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技术，实现线路全区域巡检。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
1: 保障安全生产的核心就是四个字：责任实干。把安全意识和安全文化渗透到每一名员工每一个岗位，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底线。
0: 抓安全建电网的同时，张建用心带队伍优服务，他走访职工，解决职工难题，打造省级职工心理驿站，常态化开展青联红色教育，营造清风正气的工作环境，同时牵头推动成立县域新型电力系统专班，通过电力大模型培训提升管理效能。国网古田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
1: 接下来的工作目标，第一个方面是让电网更坚强，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让供电的底子更硬。第二个方面是服务更贴心，让群众用电更方便更省钱。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中国科协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覆盖线试点巡展活动在福安举办，活动以灵活便捷的巡展形式，把优质国家级科普资源送到校园，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 AI 科技欢乐秀、无人机编队、智能机器狗等表演，让学生领略科技前沿魅力。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宁德市首届残障融合无人机足球比赛初中组预选赛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科技手段降低残障群体融入社会门槛，帮助他们掌握实用技能，拓宽人生道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立足优良滨海禀赋，紧扣海洋经济发展部署，深耕新时代山海经，依托海洋科技创新，激活蓝色动能，奋力走好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之路。伟大征程寻访红色地标专栏今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